0: 188元。
1: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0: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1: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0: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2: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

边友好发展。国内方面，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发射成功，完成我国首次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试验，航天技术取得新突破。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持续筑牢民生医疗保障网。来关注娱乐方面，那英北京演唱会即将开唱，为备战演出开启高强度训练，引发网友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长宁镇徐田村未来社区举办田畔市集暨晚风露天音乐会，田园市集搭配现场演唱，丰富乡村夜间文旅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拜堂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运的薄落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107.3 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安1073，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以及我们的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给大家卖了个关子，可以实现榴莲自由啦。那榴莲的价格到底降到多少了呢？吃货朋友们要注意了，这个前段时间啊，榴莲可以说是水果刺客的天花板啊，动辄小小的一颗都要100-200，那想吃呢又舍不得。但是呢，近期行情大反转，随着大批量当季榴莲集中上市，市场供货量暴增啊，价格一路跳水下跌，那终端零售价大幅亲民，以前是轻奢水果，现在妥妥变成了家常水果了。那全民榴莲自由的时代来了，到底这个榴莲降到多少了呢？近日呢，榴莲价格彻底崩了，登上热搜，引发了热议了。报道说呢，部分榴莲售价跌至19.9元一斤，这不是上段时间的价格了吗？还有这个批发价跌破了15元，有些榴莲品种啊，价格甚至从100多元跌到了14元，哇，真的是大跳水啊。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榴莲因为降价引发关注了。七月呢，因为是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的一个旺季嘛，当时呢就有报道说今年榴莲价格降了近30%，口感也是一样很新鲜的。有经营水果生意的商户就表示了，往年进榴莲的时候耗时比较长，然后烂果损果也比较多，进货价也高啊，今年明显感觉到果子新鲜度高，损耗也比较低，成本降了，销量就涨了。那为什么这个榴莲的价格会崩呢？就是此前榴莲价格高嘛，源于榴莲苛刻的储运条件，因为常温下保鲜期它是比较短的，对运输的时效还有这个温控以及转运的流程要求都很高。在这个全铁冷链班列落地之前啊，榴莲主要是靠什么呢？海运还有跨境公路的运输，从东南亚运到国内往往是要5-7天的时间啊，中转的环节呢也比较复杂，所以呢

货品的损耗率就是达到了30%，昂贵的物流跟损耗成本层层叠加啊，所以呢，最终呢是推高了榴莲的售价。首先的话，榴莲市场是这个呈现了量价双优的良好态势了，离不开什么呢？进货源持续的扩容，还有跨境物流的通道迭代升级等多重的因素。今年的话，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了舒华的这个准入。2022年以来的话，海关总署呢是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的舒华准入了，进口来源持续的拓宽，所以的话，这个榴莲降价也就知道是什么原因啦。眼下的话，这个榴莲呢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的冷链运输了，运输时间呢从原来的5到7天压缩到了这个2到3天，耗损呢也从原来的这个10%降到了3%以内。这样的一些数字的变化，最终成为了国人餐桌上更加新鲜、更加实惠的选择。榴莲好吃，但是呢，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啊，榴莲它是属于高热高糖的水果，好吃，但是千万不要贪多，适量食用，避免上火。好嘞，那我们刚刚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榴莲，这个吃货们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咱们可以实现榴莲自由了。榴莲价格的下降，然后呢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应该会在这个夏天都能够品尝到更多美味的榴莲啦。这个夏天呢可以放心大胆的实现榴莲自由，爱吃榴莲的朋友赶紧冲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另外的一件事儿。以前呢，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医院都是看病的地方，然后民政局是领证结婚的地方。最近呢，有个热搜，很多人看完之后一脸懵啊。就现在呢，医院可以这个登记结婚了。最近呢，全网刷屏了一条重磅的消息，话题呢是直接报上了热搜了，医院可以办结婚证了。很多人看完之后也就跟我一样懵了，什么情况啊？那现在的结婚要先挂号先看医生吗？结婚证改成医院发放啦。然后呢，网友就爆笑调侃了，以前爱情是长跑，现在是持证就医。结婚的流程呢越来越接地气了。今天呢要给大家权威辟谣，完整的科普。首先，不是医院有权发证，也不是医生来给你办结婚证，而是什么呢？真实的新政就是多地的民政局啊，把这个婚姻登记窗口直接搬进了妇幼保健院了，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最近呢，山东淄博等地率先落地，把婚姻登记处设在了妇幼保健院里头，跟婚前的这种检查的这个科室啊，紧紧的挨着。以前的话，新人结婚流程是比较麻烦的嘛，然后要先去民政局领证，然后再专门跑这个医院做婚检，两头跑，排队久，耗时长。现在的话，新的模式就比较简便和方便了，就新人来到医院，婚检、领证，还有备孕咨询、叶酸领取，一个地方一次性全部搞定了。然后呢，你就不用来回的跑腿，也不用重复的这个去排队，一站式呢就完成了婚育全程的这个服务了。而且重点要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窗口啊，它只是办理结婚的，它不办理离婚，主打一个只负责甜蜜，不处理纠纷。然后呢，还有二婚登记需求的朋友呢，也要记得一定要自带离婚证的办理手续。有人说这个新政真的很贴心，也很便民，一方面的话极大的方便了年轻人办事，不用专门的跑多个部门啊，另外一方面是大幅提升了这个婚前检查率，优生优育，科学备孕，从源头来保障新婚家庭的幸福。
然后呢，就有网友调侃什么呢？从婚恋、婚检、领证、备孕，一条龙服务到位，全方这个官方呢全程护航你的幸福人生啦。然后呢，这部改革你会觉得比较接地气吧，就是为便民新政来点赞。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新政，就是把这个结婚登记设在了这个医院里头，你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您继续的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了。关注博乐电台这个视频号，然后在里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进行直接的留言啦。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1: 欢迎继续关注早安一零七三。那关注完这个爱情的忧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夏日我们共同的天敌蚊子。你会觉得这个明明只想安安静静的睡觉，但是呢半夜总是会有家伙嗡嗡作响来骚扰你，没错，那就是蚊子了。那什么蚊子咬人是最凶的呢？什么蚊子的攻击性是最强的呢？什么蚊子咬人它的包是最大的呢？数据显示呢，全球已经发现的蚊子有近4000种。那到底什么品种的蚊子会吸血然后传染疾病呢？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陈晓光介绍，其实呢吸血传播的这个蚊虫的数目全球大概是有100种，主要是分为3个属，有衣蚊属、裤蚊属和暗蚊属。这3个属的蚊子广泛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然后呢不同属的蚊虫的话传播的病原体的也是各有不同的。衣蚊它的身体呢是黑白相间的，大多呢是在白天的时候叮咬人，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传播者。然后暗蚊身体呈这个灰褐色，喜欢在夜间活动，它呢是疟疾的唯一传播媒介。裤蚊呢它又称为家蚊呢，它的体色呢是棕黄色的，大多在夜间活动，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传播媒介。在我国呢对公众的危害最大的，然后叮咬和攻击性最强的，就是大家俗称的花斑蚊，就是花蚊子，就是我们说的白蚊衣蚊。它不仅能够传播多种病原体，叮咬的习性也是非常的凶猛的。它的节肢上有一些白环，另外呢这种就是我们说到花蚊子，它咬起人来啊是追着人不放的，而且叮咬之后它的红疙瘩特别大，特别痒，就是你会觉得很长时间都消不下去。所以呢看到这种花蚊子你就知道，哎呀，最凶的蚊子来了。然后呢这种花蚊子就是我们说的它是哪种病毒的传播者，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登革热还有呢鸡孔啃亚热的主要传播者了。夏天呢最让人崩溃的可能不是高温也不是暴雨，是半夜的时候你正睡得香呢，然后就被蚊子咬醒了。网上呢有很多这个搞笑的段子，就说蚊子好像是自带人脸识别的，一家人坐在一起它专挑你一个人下口。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就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出去拍节目，我们录那个罗浮诵读会，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了那个叫什么地方来着，就是咱们博罗的，脑子短路了，想不起来了。然后呢就是一堆蚊子只追着我一个人咬，其他人都不咬，它专咬我。我就觉得它好像认识我一样。然后呢别人都安然无恙，就我大包叠小包。还有人调侃这个蚊子吸我的血就算了，还要在我的耳边开庆功宴，真的太烦了。很多人被蚊子咬了一辈子，但是呢不知道哪种蚊子咬人最凶最毒，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花斑蚊，就是花蚊子，它绝对是蚊子界的战斗天花板。普通的蚊子温柔很多啊，晚上悄悄出没，吃一口就跑了，连吃饱一口就跑了。它不是，它是什么呢？攻击性拉满，咬人又痒又痛，一口还不满足，还要第二口第三口，直到吃到整个肚子胀起来为止。你会觉得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怕人，而且呢胆子很大，飞行超快，反应呢也超灵敏。普 普通蚊子嘛，你挥个手它就跑了，花蚊子它是死磕到底，贴身叮咬，主打一个锲而不舍。这个花蚊子真的太讨厌了。然后呢，不少网友吐槽，遇上花蚊子就像被强行的盖章打卡，出门这个逛一圈，身上收获了好几个红包。对于这个花蚊子，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防防它吗？防蚊的小妙招，欢迎您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进行留言，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送给花蚊子的歌。

同时的一首歌来自万妮达的 Bad Boy。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早安073晨间的全部资讯了。那我们来关注了全国暴雨的一个情况，博罗本地多变的天气，还有解锁了广东网友的神仙脑洞，降价的榴莲自由攻略，还有读懂了医院领证的便民新政。当然了，最后呢也聊了夏日里面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蚊子。新的一天，不管天气如何，保持好的心情，接纳所有的美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早安1073，我是小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4: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6: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4: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7: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8: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仿佛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哎呀，这是真的有用吗？
3: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2: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3: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4: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俩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2: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4: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5: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啊，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2: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

0: 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1: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2: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1: 欢迎收听这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约旦国王抵达北京，开启国事访问，中约双方将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双边友好发展。国内方面，朱雀3号遥二火箭发射成功，完成我国首次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试验，航天技术取得新突破。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持续筑牢民生医疗保障网。来关注娱乐方面，那英北京演唱会即将开唱，为备战演出开启高强度训练，引发网友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长宁镇徐田村未来社区举办田畔市集暨晚风露天音乐会，田园市集搭配现场演唱，丰富乡村夜间文旅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5: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6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6: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7: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3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8: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哦、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尽管
0: 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4: 让人目眩神。
3: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

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

北京时间的9:13，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各位好，我是小欢。此刻呢，欢迎您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来进行在线的留言或者是观看的。这两天呢天气都是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因为呢这个台风的影响给广东输送了很多的水汽，咱们菠萝呢也是的。这年天气闷热，然后这会的太阳说不定呢什么时候就开始下雨了，所以呢各位出门的时候呢还是备好伞。广东的夏天呢，你会觉得真的你的续命得靠一样东西，那就是空调。最近菠萝有多热呢？热到家里的空调都中暑了，有朋友是这样说的，明明开到16度了，但是呢感觉还不是很冷，不得不加个风扇才能感受到这种凉意啊。网友们纷纷表示，这个以为自己家空调坏了，真的呀，我以为我家的是这样，原来很多朋友都这样啊。看到大家都一样，他说我就放心了。有人表示呢，已经花了400块钱加雪种了。然后呢，炎热天气里面碰上空调不制冷，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找师傅上门加雪种啊。但我觉得我上门前加完雪种之后呢，这段时间空调呢依然是不冷，所以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其实呢就是看到了这个，就其实并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高温把空调热中暑了。为什么天气越热空调制冷越差呢？就是空调的工作原理它是这样的，空调不是制造冷气，而是热量的搬运工。怎么说呢，它是通过这个冷媒把这个室内的热气吸走，搬到室外来进行释放，从此降低室内的温度，整个过程分解为室内吸热、室外散热两大关键的步骤。但是呢，当室外持续高温的时候，它的外机所处的环境呢，温度极高，然后外机和空气的温差大幅缩小，就像热水，它没办法加速，加热温水一样。然后呢，高温的外机很难向高温的空气散热啊，然后散热速度就直接减半了。外机散热不畅，那热量会持续的堆积在机身的外部内部，然后就导致这个空调核心部件压缩机的温度飙升啊。原来是这样。而压缩机呢，它是空调的心脏啊，为了避免这个高温烧坏这个电路，空调它自己会自动触发高温降频来保护机制，它会主动降低运行的机率，然后呢降低冷媒循环的速度，甚至呢是会间歇性的停机。所以为什么就是很热的天气里面你把空调开到16度，它还是感受不到，你还是感受不到体感的那种很凉快的感觉。但除了核心散热的问题的话，有3个因素呢也是会影响空调制冷的。首先就是机灰啊，长期不清洗的话，外机的饰片会沾满灰尘、柳絮、杂物、油污，散热的这个饰片呢就会被堵，排热的气流呢就不通畅，然后高温下是没有办法散热。还有一个呢是持续的满负荷的运转，高温天气开空调，压缩机24小时高强度的工作，它没有休息的时间啊，所以性能自然就会衰弱了。以及什么呢，安装环境的不佳，它的外机呢是被封闭的阳台遮挡了，被墙体暴晒，周边没有通风的空间，就是相当于给外机盖了一张棉被，它的热量没有办法散出去啊，它的热量没办法散出去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工作了。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高温天里面你的空调又不制冷了，越

吹越热，那怎么办呢？高温天制冷不给力，千万不要乱操作，误操作呢只会更耗电费，然后呢不仅伤空调还越吹越热。首先第一个误区呢是不制冷的时候你还把空调调到16度，它的制冷会更快吗？如果最低16度只是设定一个下限，不会提升这个制冷的速度，反而会让这个压缩机持续的负荷运转，然后加重高温的过载，触发更多次的这种保护的停机，那耗电量必然就会翻倍啊。所以呢并不是说这空调不冷了你要把它开到16度，那这个时候呢它只会什么呢？伤机器还有耗电费。另外一个误区是什么？长时间开启送风模式、强力模式。强力模式它只会提高风机的转速，它没有办法解决外机散热的难题啊。长时间开启的话会加剧机器的发热，加速部件的老化，降低这个降温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还有就是频繁开机，反复的调温度，空调启动的瞬间它的功耗是最高的，然后频繁开机呢不仅就是极致的耗电，还会损伤压缩机，让本就高温过载的机器雪上加霜。还有就是盲目加血肿了，如果这个机器不冷了你盲目的加血肿，就是密闭循环系统啊，它的血肿就是密闭循环系统，正常情况下呢是不需要额外添加的，如果盲目的去添加的话容易造成系统的压力过高，反而会损伤压缩机。那要怎么做呢？首先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积灰的情况下，那你就要清理这个表面的一些灰啊，断电之后用毛刷还有清水来冲洗外机翅片表面的一些灰尘、柳絮、落叶和杂物，疏通散热的这个翅片。这个外机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一些外机都是挂在外墙的，还有呢住在一些高层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千万不要自己去做，而是要联系维修人员上门，就是专业的人员去做这个事儿。还有呢就是保证通风，移走外机杂边，就是周边的一些杂物还有纸箱遮挡物，保证外机的四周至少有20厘米通风的距离，这样呢它才能够更好的散热。在高温季节呢，建议每2周清洗一次空调内机的滤网，来看看你的内机滤网有多久没有清洗过了。就是其实夏天开始的时候我清洗过一次，上段时间清洗过一次，就发现其实清洗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上面还是会有薄薄的一层积灰的，所以呢隔一段时间还是要清理一下内机的这种滤网。夏天呢高频的使用空调，建议温度呢是设置在26到28摄氏度，选择制冷模式加自动风速的这种模式，出风口向上调节，制冷的效果呢会更加大。还有呢白天你能够把这个家里面的一些窗帘能够拉实，避免阳光直射，减少室内的积热，早晚的低温时段可以开窗通风，排出室内的这种闷热的热气，使用风扇、循环扇来加速空气的流通。我们知道空调的话它不能一天24小时开着，晚上睡觉开着，然后呢因为放暑假很多孩子都在家里面，会24小时都开着空调，因为呢开机8个小时之后呢可以关闭空调20到30分钟，让外机和压缩机散热得到很好的休息。好嘞，那我们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为什么夏天越热的情况下这个空调反而就是没有这么凉爽了，然后开到16度你都觉得不冷，空调是不是坏了呢？是不是坏了？那首先你得检查一下你的空调是不是积灰了，然后呢就是我们说的它的使用方法上你可以调整一下，看看空调还能不能正常，如果真的就是还是这样的话，还是得请专业的人员去看一看。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也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约旦国王抵达北京开启国事访问，中约双方将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双边友好发展。国内方面，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发射成功，完成我国首次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试验，航天技术取得新突破。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持续筑牢民生医疗保障网。来关注娱乐方面，那英北京演唱会即将开唱，为备战演出开启高强度训练，引发网友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长宁镇徐田村未来社区举办田畔市集暨晚风露天音乐会，田园市集搭配现场演唱，丰富乡村夜间文旅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4: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5: 二交通，未满十二岁不骑单车，未满十六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6: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三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7: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夜曲染透金黄，百塘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语，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 107.3 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

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送出的一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有件事儿呢，想起来就会很开心。什么事儿呢？今天是周五啦，是不是想到今天是周五，你就会很开心呢？这个不知不觉啊，一周的时间就过去了。从这个刚开始休假回来上班，这个还没有进入状态，到现在呢，已经这个魂儿已经回来了。那个什么已经完全的进入到这个工作状态里头啦。那我们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实现榴莲自由的机会，这个榴莲大降价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把目光转向什么呢？就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有点奇葩，这个是真的吗？上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到过什么呢？医院能办结婚证了，就是医院能办结婚证了，你没有听错。近日呢，有网友发帖发现，这个淄博市的临博区妇幼保健院里面是有婚姻登记处的一个指示牌，顺着指示牌就可以找到婚姻登记的办理点位了。不少网友就感慨了，如今这个地铁站、银行等场所也陆续的设立了婚姻登记的这个点位，办理结婚登记，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便利了，要不结个婚？

以前呢，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医院呢就是用来看病的地方，民政局才是领结婚证的地方。最近呢就有一个热搜了，很多人看完之后就一脸懵啦。现在结婚难道要先挂号吗？最近啊，这个全网刷屏了一条重磅消息，话题呢直接引爆了热搜，医院可以办理结婚证了，就是很多人都直接懵了，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个结婚难道要先挂号先看医生吗？结婚证改成医院发放啦。然后网友呢爆笑调侃，以前爱情是长跑，现在是持证就医。结婚的流程越来越接地气了。那在这儿呢要给大家辟辟谣啊，完善一下这个科普一下，解开大家的疑惑。首先呢，医院不是有权发证的，这个也不是医生给办结婚证，是什么呢？这个最近呢，山东淄博等地率先落地，把婚姻登记处设在了妇幼保健院里头，跟婚前的检查科室紧紧的挨着。以前的话，新人结婚啊，然后呢，因为这个流程是这样的，你要先到这个民政局去领证，然后专门再跑一趟医院去做婚检，两头跑，排队时间也长，耗时间啊。那现在这个模式就很方便了，新人来到医院的话，婚检、领证，还有备孕咨询、叶酸的领取，一个地方一次性全部就搞定啦。然后也不用来回的跑腿，也不用重复的排队，一站式就完成了婚育全流程的服务。而且重点说明，这个窗口是人家是只办结婚不办理离婚的。有妈妈就说了，这个新政真的太暖心了，也很便民，一方面呢极大的方便了年轻人办事，不用专门请假跑多个地方，另一方面呢是大幅的提升了婚前的检查率，优生优育，科学备孕，从源头来保障新婚家庭的幸福。这个网友就调侃了，从恋爱然后婚检领证备孕，一条龙服务到位。那这波改革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有点接地气呢？把这个婚姻登记放到了这个妇幼保健院，放到了医院里头，那你对这个事儿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一起来聊一聊呗。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

言，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好嘞，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聚焦一下咱们博罗本地街坊关注的这个博罗天气的问题。然后今天呢，咱们博罗主打十多云加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这样的混搭天气，整体呢你会觉得比较舒适的，但是呢潮湿度也是比较高啊，闷热感十足。简单形容下今天博罗的天气吧，就是太阳和雨水轮流上班，随机切换的一个模式。白天呢大概率是以多云为主的，体感闷热潮湿，到了午后和傍晚有可能会有暴雨的袭击，属于典型的广东夏季盲盒天气，就是你永远猜不到下一个小时到底是出太阳还是下雨，有可能你刚刚这个晒完衣服然后天就开始变了。所以呢提醒各位出行的时候也要带好雨具啊，还有呢尽量的减少户外的这种长时间的剧烈运动，闷热天气谨防中暑。晒运动呢都是要很早的时候，或者是过了这个太阳下了山之后，大概6点钟之后才会出去运动了。昨天呢就6点钟之后出去骑行了，然后绕着这个博罗城走了一圈，回来时候觉得哇真的好舒服呀，你会觉得真的生命在于运动。小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学校里面这个写的这句话不太懂为什么生命在于运动，现在知道了。夏天呢不仅就是这种闷热潮湿的天气啊，不仅我们不喜欢，可是呢有些动物却很喜欢，比如说蚊子。夏天大家躲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蚊子，你知道最凶的蚊子是哪种蚊子吗？我国咬人最凶的蚊子，夏天让人崩溃的不是高温也不是暴雨啊，是半夜你睡得正熟呢在你耳边嗡嗡直叫的蚊子。网上有这个这样说，蚊子呢好像有时候自带人脸识别的，就是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它专门只咬你一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啊？别人就安然无恙的，就你大包叠小包。还有人调侃啊，蚊子吸我的血就算了，还要在我的耳边开庆功宴，嗡嗡嗡的直叫。很多人被蚊子咬了，但是呢却不知道哪种蚊子是最凶和最毒的。今天就给大家科普一下我国咬人战斗力天花板的蚊子，叫白纹伊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花斑蚊、花蚊子。它呢绝对是蚊子界的战斗机、战斗天花板。普通蚊子温柔很多啊，晚上悄悄出没，咬上一口可能就走了。可是这花蚊子不一样，它是全天营业，攻击性拉满，咬人的时候又疼又痒，这个包呢也是鼓得最大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飞行很快，然后呢攻击性很强，胆子很大，反应呢还非常灵敏。普通的蚊子呢你挥一挥手它可能就把它赶跑或者是吓跑了，这花蚊子不一样啊，你挥一挥手它还会死磕到底，就追着你咬。不少网友就吐槽了，遇上花蚊子就像被强行盖章打卡一样，它就是要在你身上盖个章打个卡，而且一盖还不止盖一个，

一盯还不止盯一下，就是盯着你好几个包，然后把他身上的这个肚子吃得圆鼓鼓的，飞都飞不起来了，才算完事儿。而且呢，这个花蚊子它不挑时间啊，不管这个白天黑夜，只要你出门它随时出击。所以呢，夏天的户外被咬的大包，奇痒无比的红包，90%都是它的杰作。小小的蚊子带来的是大大的精神内耗，可以说是夏天专属的痛苦体验卡了。然后呢，它还会传播什么呢？登革热、鸡口啃雅热这两种病毒都是花蚊子带来的，所以呢，它真的很讨厌呀。好嘞，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关注了以上的一些信息啦。我国咬人最凶的蚊子，还有全网热议的新政策，医院可以办结婚证了。还有吃货们关注的，终于可以实现榴莲自由啦，因为榴莲的大降价来了。最后呢，还关注了我们这个博罗本地的一个最新的天气状况。咱们广东出门三件宝，你猜猜是什么？手机、钥匙，还有一把逃不掉的雨伞。是的，所以呢，要提醒各位，最近出门都要带好伞了。我是小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早安1073以及岁月如歌，咱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笨鸟先飞13年，博罗女孩李穗摔出全国金牌；他乡忆故乡，外来女婿扎根长宁，讲活古村故事；外卖没封口可拒收，广东新规10月1号起实施。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3年前，一个小女孩对妈妈点头说我愿意。13年后，她在2026年体彩杯全国柔道积分赛新疆站中把这3个字兑换成公开组女子57公斤级金牌赛桂冠。这个小女孩就是从博罗长宁走出的柔道运动员李穗。李穗与柔道的缘分始于2013年，那年在长宁中心小学读4年级的她，被下乡选拔苗子的博罗县业余体校教练与惠州市体校教练一眼相中。博罗县业余体校教练邱丽君，
3: 班所有学生站起来的时候，我们骆教练一眼就已经看到了李穗同学。通过简单的测试啊，觉得呢他的爆发力啊、灵敏性啊都比较好啊，然后就让他到市里面去集训试训。
2: 柔道运动员李穗，
4: 当时我教练来选我的时候，他是给了一张表，这时候拿那个表的时候，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我特别的开心，我是蹦跶着回家的。
2: 通过市体校的集训试训时，李穗对柔道尚且懵懂，却在母亲面前立下承诺我愿意。母亲被小小的他打动，便答应送他参加专业柔道培训。李穗母亲谢丽冰，
5: 他辛苦，他回来我们也不敢和我们怎么说，看到他也很开心，觉得他也很喜欢这个柔道。有时候回来的时候，他们几个小朋友就会在那个地上铺点那个垫去一起玩柔道，他教他们怎么摔。
2: 柔道运动员李穗，
4: 其实我就感觉特别的不一样，跟我平时的，我也是在里面学会了很多的生活习惯，是辛苦的，苦中作乐吧。
2: 如果说小时候练习柔道是出于喜爱，后来的则更多是坚持。李穗坦言自己不是天赋型选手，每当训练不达标时，他总用笨鸟先飞默默鼓励自己。凭着一股笨功夫，他用5年时间打通了惠州市体校、广东省体校直至专业队的通道。2018年9月，成功成为

0: 要坚持住，一定要顶住。
1: 最大的一次打击发生在2025年，苦练四年，他却无缘十五运会决赛。
0: 当时其实是有点崩溃，就是不知所措吧，有一点，以至于训练时候就会特别的消极。
1: 低谷持续了半年之久，所幸教练、队友和家人、朋友都不断给他鼓励。李穗母亲谢丽冰，
2: 他闹情绪了之后，我就联合几个姐妹就打电话告诉他，引导他。我就说没所谓啦，我说这次拿不到就下次喽，大把时间，还年轻。
1: 柔道运动员李穗，
0: 我是一个特别念家，我在我想家的时候，我妈妈还有我的小姨，他们都会来广州看我，在我崩溃坚持不住的时候，他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他们总是在鼓励我。
1: 上天没有亏待李穗的努力，2026年体彩杯全国柔道积分赛打响，李穗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拿下冠军金牌。柔道运动员李穗，
0: 新疆站的时候，我觉得是更不一样的突破吧。我觉得十月底我们有一个冠军赛，那个冠军赛对于来说是我们柔道全国比赛里面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我希望我可以在下一站比赛里面拿到前三名，就是忘掉了前面的所有荣誉，从头开始又重新一步一步的打造自己。
1: 李穗小姨谢丽梅，
3: 我那时候也笑他妈，我说你怎么那么狠心，我说这么小小孩你放他去锻炼。不过付出的还是有回报。
1: 关于未来，李穗还有很多规划与设想，上大学早已纳进了计划清单。此前因为 0.5 分与大学失之交臂，未来他将发挥训练场上的坚韧，努力向梦想靠近。全媒体记者黄晓文、王静报道。四年前，麦兰女士陪妻子回博罗县长宁镇，机缘巧合之下，她成了一名乡村导游。如今他不仅扎根长宁，还通过讲解古村、拍摄短视频，把自己眼中的乡村美景分享给更多游客，也见证着第二故乡的变化。在长宁镇山下村，吴义瑞带着游客走进客家古村，边走边讲解村落历史和当地文化。一路上他不仅负责讲解，还主动照顾游客需求。游客尹女士，
4: 他们的服务也很好啊，就是比如说在做活动的时候，他们都会很细心的教我们，对，之后的话还会帮我们拿行李啊，就是比如说像吃早餐的时候，对，他们的服务都挺好的，就体验感挺好的。
1: 今年是吴义瑞扎根长宁的第四年，2022年为陪伴怀孕的妻子返乡安胎，他辞去原有的工作，从外地来到长宁镇奥岭村，这让他与这片土地结缘。初到长宁，罗浮山下的山水风光和浓郁的客家文化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值当地乡村振兴发展带来就业机会，他从零开始学习，跨界成为一名乡村专职导游。乡村导游吴义瑞，
5: 当时我是体验到了咱们罗浮山的一个风景以及客家文化，恰好呢咱们泰康乡村振兴这个平台给予了机会，然后我就勇于去尝试了一下。那为什么做导游这个行业呢？因为有我自身的体验到了就是这里的一些文化，那我想以导游这个身份去讲给外来游客去听。
1: 从门外汉到乡村导游，吴义瑞把功夫下在了细节上。除了熟悉古村历史、客家文化，他还不断琢磨如何让游客玩得更有趣。工作之余，他也会和同事交流学习，在一次次接待中积累经验。同事王丹丹，
6: 他是一个特别活泼开朗的性格，然后能歌善舞，然后做事特别认真负责。因为在很多时候你叫他帮个忙，他接待客户中没有任何怨言，而且他在接待中自己会提前发现一些问题，提前去解决。他的细心服务的话就会打动很多这个客户。
1: 面对不断变化的旅游消费需求，吴义瑞把目光从线下带到了线上。他尝试拍摄乡村趣味短视频，其中角色扮演短视频作品意外走红。

0: 网络。有了流量之后，他没有停留在个人账号的热度上，而是持续为长宁乡村文旅宣传造势，让更多人认识山下片区的古村风貌和乡村业态，也为周边民宿、餐饮等经营主体带来更多客流。从外来女婿到乡村导游，再到乡村文旅传播者，四年时间里，吴义瑞从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慢慢找到了归属感。对他而言，做一名乡村导游不只是谋生的职业，更是一种连接游客与乡村的方式。
1: 我会继续以导游这个岗位去发展，就继续做下去，因为我选择这个职业的原因就是我想让更多外地来的游客了解到我们这整体的一个文化输出以及风土人情。
0: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餐饮服务经营者采取措施对配送的食品予以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和便于消费者辨识，否则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消费者有权拒收。如遇商家不予妥善处理，消费者可以拨打12345、12315热线，或通过其他渠道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以上就是这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2: 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4: 收听这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约旦国王抵达北京开启国事访问，中约双方将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双边友好发展。国内方面，朱雀3号遥二火箭发射成功，完成我国首次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试验，航天技术取得新突破。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持续筑牢民生医疗保障网。来关注娱乐方面，那英北京演唱会即将开唱，为备战演出开启高强度训练，引发网友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长宁镇徐田村未来社区举办田畔市集暨晚风露天音乐会，田园市集搭配现场演唱，丰富乡村夜间文旅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0: 欢迎收听这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约旦国王抵达北京开启国事访问，中约双方将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双边友好发展。国内方面，朱雀3号遥二火箭发射成功，完成我国首次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试验，航天技术取得新突破。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持续筑牢民生医疗保障网。来关注娱乐方面，那英北京演唱会即将开唱，为备战演出开启高强度训练，引发网友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长宁镇徐田村未来社区举办田畔市集暨晚风露天音乐会，田园市集搭配现场演唱，丰富乡村夜间文旅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4: 孩子你听，
3: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4: 香好甜呐、啊！
3: 人生海海，
5: 人生海海，
3: 尽管忙忙碌碌，
5: 尽管忙忙碌碌，
3: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5: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发现美，传播美，传播美。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

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曾经看到这样一则帖子的留言，我愿做一颗流星消失在天空，虽然在线的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但如果有你的欣赏许愿便也足够。恒星虽然恒久不变，但不及流星的是平淡，辉煌的只有一瞬，所以我选择做流星，转瞬即逝，就像在你短暂的生命中，我只是个过客而已。为了瞬间的爱，甘愿做一个过客。有的人为了真爱而付出了一生的精力，甘愿一辈子就这样平淡地一起走过，陪着自己的爱人慢慢地走着。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散文，陪着你慢慢地走。在这段陪伴的故事里，或许我们能够重新思考什么是生命中最珍贵的感情。男人左手扶着女人的肩，右手紧紧拽着女人的一只胳膊，女人的双手总是握成半拳的姿势，两只僵硬的胳膊扭曲着悬在空中，她的双脚也变了形，走一步身体便会剧烈地摇一摇，远远望去好似一个巨大的不倒翁。男人搀扶着女人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女人每迈出一步，男人仿佛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或许是长期低头弯腰的缘故，男人瘦长的身体显得有些佝偻，经常有人远远地对着他们的背影叹息。唉，原来是多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呀，一场大病把人折磨成了这样，不到三十呢，可惜呀。也有人嘀咕，那男的肯定撑不久，总有一天会撒手，毕竟他还那么年轻。然而从春到秋，自夏至冬，无论风霜雪雨，每天清晨他们都会出现在这条沿江大道上。日子久了，人们渐渐习惯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路边任何一根电线杆。偶尔有熟人同他打招呼，男人便会扬起脸爽朗地笑着大声说，好多了好多了，今天又多走了两步。那天早上，男人像往常一样扶着女人走在沿江大道上，看不出任何征兆。台风突然夹着暴雨席卷而来，呼啦啦的风声，哗哗的雨声和咣当的物体坠地声混成一片，轰的一声巨响，他们身后的河坝掘了一道口子，浑黄的河水咆哮着冲到了马路上。风雨中，男人挥着双手拦车，可是没有一辆车肯停下来。他扯开嗓子呼救，但路上只有偶尔狂奔而过的人，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路上的水一点一点往上涨，很快便没过了他们的小腿、大腿、腰和胸口，他们像两片叶子在水中漂浮。他不再徒劳地叫喊，而是拽着女人的手慢慢地在水里挪动。一个小时以后，他们被武警发现了。男人一手抱着一棵香樟树的枝丫，一手紧紧地拽着女人。被救起时，男人已经昏迷，人们无法把女人的手从男人的手心里抽出。直到男人苏醒过来，看到女人傻笑的脸，他的手指一抖，两只紧扣的手才松开。如果晚五分钟发现他们，洪水漫过他们的头顶，他们必死无疑。有人说他蠢，只要一松手，他就可以脱离危险。闻讯赶来的朋友甚至愤愤不平地数落他，你已经服侍他整整七年了，再搭上性命值得吗？采访抗洪现场的记者恰好看到了这一幕，便悄悄地把镜头对准了他。面对朋友的嗔怒，男人嗫嚅道，那时哪还有心思去想值不值得，

只晓得要像平常那样拽牢他的手，陪着他慢慢地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女人只是嘿嘿地笑着，嘴角流出的口水如同一串珠子溅落在他的手腕上。他顾不上理会朋友，急忙用毛巾给女人擦拭着嘴角。女人吃力地抬起右手，用握不拢的手指扯起毛巾，笨拙地擦拭着男人手腕上的口水，又傻笑着把毛巾往他脸上蹭。男人立即半蹲下来，把头伸到女人手边，任由她用沾着口水的毛巾胡乱地擦着自己的脸。在后来播出的电视画面上，人们看到他始终微笑着注视着女人，眼里蓄满连续和体贴，他一脸平静，看不到一丝劫后余生的惊恐。男人和女人依然在每个清晨出现，他们艰难挪动的每一步都让我坚信，世间真有这样一种爱，可以分担你一生的愁，不用海誓山盟，却能在暴雨狂风中陪着你慢慢

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告白，而是灾难来临时那份如常的相守。当洪水没顶，他本能的选择不是自保，而是继续履行每个清晨的约定，陪他慢慢走。这种融入生命本能的守护比任何誓言都珍贵。记得有朋友曾经问过我，这个时代还有永恒的爱情吗？那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或许就给出了答案。真正的感情从不在于瞬间的绚烂，而是在于风雨中的坚守。就像散文中的这对夫妻，他们的每一步都在书写着执子之手的注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这样的陪伴，不需要轰轰烈烈，只需要在人生突如其来的暴雨中，有人始终紧拽着你的手。这种感情可能存在于相濡以沫的夫妻间，也可能在于亲情友情里。它的珍贵在于当繁华褪去，困顿来临时，依然有人选择与你并肩而行。就像故事的结尾中说的，可以分担你一生的愁，不用海誓山盟，却能在暴雨狂风中陪着你慢慢的走。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愿每个正在聆听的你都能珍惜生命中的真心相伴，也愿你有勇气成为那个在风雨中紧握他人之手的人。感谢您的聆听，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下期再见。

0: 十一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如果说母爱是伟大的无私的，大家都能看得见，而父爱却是很容易被忽视的。父爱总善于把对子女的爱藏在心底，而当我们一步步地走进父亲的心灵，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父爱和母爱一样，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其实父爱是口深井，子女那浅浅的桶怎么能量出井的深度呢？我们总是不理解父亲那严厉的要求，甚至于会有怨恨他的念头。等到父亲已经两鬓斑白的时候，我们才理解了父亲对于我们的那份爱是那么的沉重。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冷漠父亲教我做硬汉》。父亲是个硬汉，他15岁时爷爷就去世了，剩下他和奶奶孤儿寡母。虽然他顶了爷爷的职去厂里当了工人，但家里家外大事小情都落在他单薄的肩上。他变得沉默寡言，一张脸总是冷冰冰的，但他很能干，从基层的车间做起，一步步往上升，当了厂长，后来又调到经贸局当了副局长。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很冷峻，几乎不近人情。我不知道他在官场在单位对人如何，但他对我冷得就像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尤其是他当了厂长之后，架子端得可大了，好像我也是他的下属。他从小缺少父爱，那是因为爷爷死了，可是他还活得好好的，却让我感受不到父亲的温暖。上初中那年，我和同学攀比，想买一块手表，就让母亲跟他要钱，他却一言不发。我非常生气。那些天我总转商场，发现一款最便宜的手表只要35块钱。我想不要他的钱我照样可以买。周末我就去工厂墙外的垃圾堆捡废铁，放学路上我总是低头用脚踢来踢去，哪怕从土里踢出一个铁螺丝或者一块破塑料布也要拾起来，攒多了就去收购站卖，一块两块几毛几分的攒，足有一个学期才攒足了一块手表钱。戴上了新表，我故意炫耀，示威似的把袖子撸得老高。母亲惊讶地问，你哪来的表？我没回答，却偷看父亲的表情。我早就想好了，如果他敢审问我，怀疑我的钱来路不明的话，我就马上像火山爆发一样倾诉我的辛苦，指责他没有给我父爱。但是他只是看了一眼我的手腕，就没再吭声。我顿时就像是一只泄了气的皮球。难道当了官的人都这种德性？我可是他唯一的孩子，好多同学的父母不当官还溺爱他们呢，我

0: 怎么了？不爱我也得关心我吧，他就不怕把我逼成小偷？但这事儿和后来发生的事儿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使我更领略了他的冷漠。高考前一年的冬天，我在自己的屋里彻夜苦读，炉火生得很旺，结果有天夜里我煤气中毒了。当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清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可把母亲吓坏了，见我醒来哭着说，夜里如果不是父亲，我肯定就完了。父亲有失眠的毛病，他辗转反侧睡不着，总觉得我的屋子里动静异常，就让母亲去看，发现我在床上蜷缩着，嘴里发出近乎窒息的憋闷的呼吸，才知道我中了煤气。我后怕地抬头看看父亲，发现他在病房门口背对着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如何。听说我醒了，他让母亲照顾好我，就去上班了。我心里的感激瞬间转化成怨恨，哼，还不如让我死了呢，哪有这样冷血的父亲。第二年我考上了大学，别的同学都是被父母送去省城的，而我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学生，却是孤零零一个人坐上火车，望着站台上那些双送别的眼睛，我的眼睛湿了，因为自己的孤单。从那时起，我就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一份好工作，再不要回到那个没有亲情的家，即使放假也不要回去。整个大学我都在勤工俭学，尝尽了人间酸苦，因为父亲每次给我带的钱只够交学费和维持简单的生活费用，即使买课外书的钱都要靠我自己去挣。第一个暑假我真的没回家，十几天后父亲来省城开会，顺便到学校看我，然后我们出去吃饭，要了两个菜，他还要了一瓶白酒。我问，你喝酒了？他一愣说，哦，有几年了。然后我们一个闷头吃菜，一个闷头喝酒。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吃完就拍屁股走人了，那顿饭由我来付账。毕业了，同学们都在找门路分配，像我上的这种普通高校，学生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我只能回到那个小县城。但大家都说我没问题，因为父亲是局长，肯定会给我找个好单位。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不想去企业，只想进机关坐办公室。我想即使我不跟他说，这样的大事儿，他也会主动给张罗吧。可是最后的结果，他根本就没过问，我被劳动局分进了半死不活的物资公司，还不到一年，下岗的命运就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对父亲的怨恨更加深了一层，我觉得他肯定有心理疾病，因为自己从小就受苦，从小就失去了父爱，所以也想让我尝尝那种滋味，肯定是。好在我从小就没依赖过他，这种时候更不能去求他，我不能让他看我的笑话。不久我租了一间临街的门面卖电器，一年后挣了些钱，又重新租了更大的门面，扩大到卖摩托车。生意虽然辛苦，但越做越好。这期间我只记得他来过两次，每次都像领导视察一样背着手转了几圈就走了。他没夸我，只是说了一句，这不比在机关当个小干部整天喝茶水强啊。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听到的他肯定我的话。我心里竟一热，这大概就是那种叫做父爱的感觉吧。可是这么多年了，我的这种感觉真是太少了。我的生意越做越大，还雇了好几个雇工，俨然成了一个小老板。 可是我知道好景不会太长的，城里类似的店铺如雨后春笋，竞争的厉害。不久，销售出现了滑坡的迹象。就在这时，父亲来了，他不是来帮我，是来给我添乱的。他当厂长时和一个老工人有点交情，现在人家退休了，父亲念旧情，想让他在我这儿混口饭吃。父亲冷着脸说。
1: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2: 昔日
3: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未来
4: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2: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5: 开绚烂之花，接丰收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一起了解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起博罗暑期清凉走廊的新农村故事。进入暑期，高温天气持续，去哪儿避暑？博罗给出的答案是从罗浮山脚下出发，沿218最美旅游公路一路往前，驿站吹风，溪里泡水，湖边骑行，古村做扇子。这条避暑线路今天我们带您走一趟，从罗浮山下出发，一路山环水绕，满目青翠。这条串联起罗浮山南昆山的公路，凭借着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完善的文旅配套，吸引了不少周边城市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游玩。游客，
6: 从广州过来的，从网上搜就是最美的218公路，所以我们就自驾从那个罗浮山的那个零公里处开始打卡，这样一路过来看一看，就是到底这个漂不漂亮，然后感觉还可以，这边环境啊，就是气候啊，植被啊，就是包括路面都很好。
5: 沿途依景而建的绿屏石滩驿站、咸港水库驿站成了游客们中途歇脚的清凉补给站，既能遮阴休憩，也能喝杯咖啡欣赏秀美风光。游客，
7: 广东东莞，它绿化跟那些山水是特别好，河流分布是特别好看的，修了这些驿站它就刚好能提供一个落脚的地方，也就方便去观光，
6: 挺好挺好的，就是相当于补给啊，或者说充电呐、啊，或者是观景啊，或大家的热闹程度啊，嗨的程度可能就不一样呗。
5: 补给完还有好玩的清水活动，生态溯溪、欢乐捞鱼、水上滑梯、彩虹水帘等是浮生六季生态园推出的活动，深受游客欢迎。游客，
8: 冰冰凉凉的，而且那个滑梯速度很快，就是有点扎脚，跟朋友一起玩的感受很有趣，感觉就像一起拎了那个桶，
9: 区别性还是挺大的，然后有安保的方面，会对人身安全方面会有更大的那个保障，无论家长还小朋友，他们的安全性会比较高，然后大人也会比较安心。
5: 清水溪水之外，在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的郭前村，总长12公里的咸港水库环湖碧道依水而建，碧道绿植环绕，湖风拂面，成了市民游客夏日休闲运动的好去处。环湖碧道游客，
10: 是第三次已经来这里，可以，很漂亮。温度可能低2度-3度吧，应该是消暑的地方也可以的。
5: 碧道旁边的郭前村，去年磨坊户外运动中心把总部从深圳迁到了这里。目前磨坊户外运动中心的前台水吧、图书馆、住宿楼、商业区以及户外大草坪已经对外开放。磨坊户外运动中心店长杨卫，
11: 后续的话我们会陆续开放我们的一个泳池，潜水池，包括我们平泳池，然后的话还有我们那个攀岩区，还有一个是丛林穿越和桨板项目来的，我们有专业的一个教练员带教的，一个对客人体验感也好，还是安全措施这一块也好，会相对来说会完善一些，会齐备一些。
5: 村内的风媚驿、凤谷驿、明月坞三处艺术装置驿站也是游客歇凉打卡的热门点位，游客在这里休闲小憩，迎面可以欣赏

0: 岩岗水库的开阔风光。除了户外休闲业态，218最美旅游公路清凉走廊还整合了室内文化文旅资源，弥补高温正午阴雨天气户外游玩的局限。沿线的山下1368文化酒店依托古村建筑空间，打造暑期专属室内避暑主题活动，游客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文化研学等项目，实现清凉避暑加文化研学的双重收获。游客，
1: 那我们磨豆浆这种东西就是可以在室内，然后稍微就是又体验农事，然后呢又可以没那么太阳的没那么晒，所以我们挺喜欢的。
0: 山下酒店客户服务主管陈诗，
2: 今年暑假的话呢，我们会将这个荔枝元素和清凉元素融合到我们的文化体验项目里面，就包括有我们的这个荔垂舒养操、竹编扇子，然后永生花草帽，比如将水果西瓜做成甜品等等，一站式的清凉体验。
0: 这个夏天，驿站溪水碧道古村218最美旅游公路正成为周边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带大家一起了解了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起博罗暑期清凉走廊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3: 欢迎收听懂法集预计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5: 哎，说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4: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5: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
4: 真是太糊涂了。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6: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7: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了。
4: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6: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7: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
8: 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9: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8: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1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12: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终于来到这一天，昨天下的老照片我赎回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

0: 的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6: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续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金融并蓄，博彩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2,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

0: 过了，
1: 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2: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 1073博罗电台，现在是音乐正当时时间，我是诗婷。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啊，哇，非常开心啊，又来到了美美的周五啊，而且今天或者是周末的天气都非常好，很适合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呢。那提前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咯。我们今天的音乐正当时呢，想要推荐一位可能也许在大众没有特别熟知的情况下，但是还是依旧处于一种不断上升阶段的一个女歌手啊，她就是希林娜依高。很多人提起希林娜依高都可能不知道她是谁啊，但如果说你听过一首歌曲叫做《是妈妈是女儿》，那你就一定会知道了，希林娜依高就是这首歌中的女儿。希林娜依高其实真的是新生代中少有的一位非常全能的唱将啊，她出道很早，在16岁呢，她就站上了中国新歌声的舞台，独特沙哑有故事的唱腔呢，当时让很多的听众都马上记住了这个少女啊，但是挺让人惊讶的就是啊，她年少出名，但是她并没有说马上就是借了这个红度继续的去发歌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他选择去到了伯克利音乐学院去进修音乐，去继续的沉淀自己。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16岁年纪真的还是太小了。像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去经过一些系统性的学习，或者是经过大学的深造，很多时候可能你的知识面还是比较窄的。所以说到2020年他毕业之后呢，又重新回国参加了创造营2020啊，那个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看过哈，原先那个男团女团非常火热的时代啊，他也是赶上了第一波红利啊。他当时以断层第一的这个成绩啊，好成绩啊， C 位出道了，然后组团了一个叫做硬糖少女303的组合，来开启了他的女团之路。其实说实话，当时他还身处在女团的时候，其实我关注的比较少啊，因为当时他在女团的2年中呢，他可能是有聚光灯有晚会模式啊，但是我觉得一位好的歌手，如果你处于一个团体中的话，很多的光芒也许会被掩盖住，也许会为了配合团体而导致自己的一些个性无法的释放。所以说啊，在2022年呢，希林娜依高也是2年的合约到期之后呢，就给到这个硬糖少女303正式解散了。随后呢，希林娜依高选择以独立歌手的身份继续往前走啊，继续去深耕自己的音乐，不再有团体身份的束缚。所以说我真的非常开心能够看到一位有思想的音乐人啊，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写歌、去选歌，并且呢，把他的些思考放在他的音乐中。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也是要推荐希林娜依高的4首曲目啊，来聆听她在不同阶段的不同风格的歌曲，来看见希林娜依高的成长与蜕变。那么在节目正式开始前呢，想聊聊大家是在哪一个舞台开始认识希林娜依高的呢？是不是她在选秀时期的女团的一些非常好听的作品，还是说你真的就是在春晚舞台才知道她是演唱《是妈妈是女儿》的那位女歌手呢？那么欢迎您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 实说实话，能够从女团脱离开，成为一名独立的音乐人，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那在硬糖少女303刚刚解散的那段时间呢，也是希林娜依高身份切换的过渡期啊，卸下了 C 位这些女团成员的标签呢，外界依然会用很高的眼光去审视她啊，也是期待说她能够继续延续那种时刻闪闪发光的状态，而且交出很完美的作品。所以呢，其实身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呢，她可能内心会有一点的自我怀疑啊，会苛责自己做的不好。所以说她在单飞之后呢，也是努力的想要写出能够代表她内心想法的歌曲啊，也推出了一首非常好听的个人的抒情原唱曲目啊，也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别为难星星》。这首歌曲虽然说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很多炸裂的高音啊，但是是他不再向外证明什么，是向内去跟自己对话，去表达自己的一些心理，非常好的代表作。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别为难星星》。

我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后台啊，胖虎说心灵大鱼糕对上过天赐的声音，她真的是音色非常特别的一位女歌手啊。因为很多那种小甜妹，她可能那个嗓音很特别嘛，但是心灵大鱼糕她却有很有标志性的有颗粒的那种沙哑感啊，就是觉得在她这个年纪的新生代女歌手没有像她这么

有特色的音色，所以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啊，叫别为难星星啊，也是非常特别的歌名啊。其实这首歌曲听起来虽然是安安静静的，但是后劲很足，因为它其实它很有一种诉说感，就你听完它之后觉得好像它在讲述一个故事一样，你会很容易听进去，会感觉跟他一起共情起来了。其实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首与自我和解的歌啊，当自己的身上带着过往的光环，旁人的期待呢就会接踵而至啊，这其实是非常能够体现当时谢琳娜依高从女团的身份脱离开之后的一种心理啊。所以说呢，如果能够做到永不熄灭的星辰，能够真正的去和解放过自己，那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了。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中的一句歌词啊，叫做允许我有裂痕，允许我会停顿，允许我做不完美的人。哇，这个歌词真的好戳心啊，就是很直白很温柔，会戳中很多人的精神上啊，因为确实很多人会处于一种内耗的情绪，很多时候会因为一些小小的遗憾就全盘的去否定自己啊，总要求自己不能出错，不能疲惫。其实我昨天晚上就是这样子，因为我昨天晚上呢就是感觉做了一件自己会觉得很遗憾的错事啊，导致我昨天晚上都没睡好觉。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多体谅一下自己啊，去宽容一点自己。

希林的声音真的是很特别的，而且她是属于那种女生的中音区唱得非常好的人。很多时候也许你听到的女歌手是比较偏亮点的音色，但是希林那一高还包括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我们胖虎说到了张碧晨，他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中低音很好的声区的那种女歌手啊。而且他在这个歌曲中他其实做了很多的减法演唱，他靠了很多的语气气息的细微的调整来表达他的情绪。其实他的机能是很好的，因为他是伯克利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这一个女歌手啊，其实他的机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应该用所有的能够使上的技巧去放在同一首歌曲中啊，这样会听起来非常的满。

他这个结尾唱的真的太好啦，好安静啊，就是他会用一点点那种气息轻柔收缩的感觉啊，没有说这个有些拖腔，就是其实弱化一点表演感会多了一些留白的感觉，就好像真的是贴近在跟你面对面在跟你聊天的那种语气，也是规避了抒情歌中常见的一些刻意煽情的感觉。

0: 道正在收听的你听到这种类型的歌曲，会不会也会想到对自己有时候过于苛刻的时刻呢？会不会觉得会难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呢？会不会是一个内耗的人呢？那么欢迎您通过博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待会儿即将进入到两点的整点报时广告，那么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再来聊一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5

0: 3.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3: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5: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6: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7: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8: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7: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8: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7: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9: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7: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9: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7: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9: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10: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7: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10: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11: 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我是诗婷，现在为您分享的是西林纳伊高的别为难星星。刚才我们看到后台说胖虎说啊，这周挑的歌手都是我喜欢的，谢谢。那么有什么喜欢听的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或者是我们粉丝群里面都跟我可以及时的分享哈。

刚才说到这首歌曲是谢琳娜依高脱离了女团之后啊，开始独立创作的第一首抒情歌曲。其实她的能力很全面的，不仅仅是能够驾驭这么好听的抒情歌曲，她其实也非常的有新意，喜欢去玩很多的摇滚或者是先锋类的音乐。所以说同时她在2026年呢 出发了发行了一首歌曲呢，也是带来了完全风格完全不一样的不同的风格。比如说有一首歌叫做《侠面舞台》，其实他在当时经历了解散之后这个身份转变带来的压力呢，看过现实当中的一些失意与遗憾，他真的不想一直沉浸在这样一种非常纠结的情绪中啊，所以说呢他会选择去唱一些非常欢快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他在2022年那张无专辑中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有着复古 disco 律动曲风的歌曲，名字叫做《侠面舞会》。这首歌曲它想表达的就是有一种生命满身伤痕，就是我们的生活中啊非常多的伤痕又没有关系的，就算说带着遗憾依旧可以给自己一场舞会，学会去取悦自己。其实当时他出道的时候也是经常会说到一些对于自己这个音乐想法的表达，所以他真的还好出，还好是单飞了。好，我们先一起聆听这首《假面舞会》。

我们可以听到这首歌曲和刚才那首歌曲真的它在表达方面有很大的差别啊。哦，他的声音真的是慵懒又高级，能够听得出来他对于律动的这种驾驭能力是很强的，而且这首歌曲听下来很解压，部分的快节奏的乐句让他为了贴合节拍，他的咬字会更加的偏轻一点。这首歌曲呢它叫做假面舞会啊，真的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也是一首带有自愈力量的舞曲。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执着于去追求完美，害怕去暴露自己的伤痕或者是缺点，但是这首歌曲告诉我们，伤痕可不等于缺陷哦，每个人会要带着自己属于自己的面具与缺口生活。而且呢其实真的真正的成熟是接纳所有的不圆满，不必等待别人的掌声，自己就可以为自己喝彩。

首歌曲我觉得我特别喜欢那句歌词，就是讲到啊，谁的人生没有缺陷，谁的过往没有遗憾，不如趁着晚风赴一场假面的舞会。其实这个歌词还是挺直白通透的，也是讲透了成年人中的一些常态，因为没有人的生命是可以完美无瑕的。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在你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听这种类型的歌曲，可能会让你的心情变好哦。

这首歌曲的核心亮点我觉得也是在于它的这种律动人声处理啊，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它其实是 disco 的风格，而且它加上了一些轻机能的 R&B 的处理的方法，和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静态的抒情歌曲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首歌曲大量的运用了一些反拍的咬字啊，还是挺特别的，其实这样子也是挺难的，就是有一种律动感会让它的人声没有贴合的很死，一些轻微的滞后的这种编曲呢也会制造出这样一种慵懒复古的感觉啊，反正就是听起来非常的有弹性十足的感觉。

我们也可以听到，他在全程用了一种很轻机能的混声啊，弱化了他的胸腔的厚重感。而他的中频在这首歌曲中发挥的非常好，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中音区的音色，搭配着这个舞曲轻快的底色，使他的人声是更加的通透轻盈。

己困在一个录音室里面。所以说到了2024年呢，他已经单飞两年多了嘛，我们心里那一高，他其实真的还是挺有实力的。所以说他自己也不想满足于自己仅仅的只是局限于去唱一些录音室的作品，他开始频繁的登上了各大的音乐综艺舞台。比如说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到他去到那个天赐的声音，包括他还去到了音乐园计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音乐园计划这个节目啊，它是一个就是很多的原创歌手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这个现场，给他们这些嘉宾去挑然后他们这些嘉宾挑到了歌曲之后呢，需要演唱一个自己的全新的原唱版本。所以说呢，在去年的音乐园计划第二季啊，我看了之后我真的特别喜欢希林娜依高在其中演绎的一个作品，叫做造物。这首歌曲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他的，因为经过两年的独立发展，他的心态已经不再是仅仅的是跟自我和解，而是开始有了自我觉醒了。所以说呢，我们先来一起聆听这首造物，听听他在这首歌曲中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感情，想要觉醒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说过啊，如果一位歌手想要真正的得到成长，得到历练呢，那一定是要多多的去参加一些竞技类的舞台表演，一些音乐节目啊，或者等等的，就不应该只是把

我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有朋友说啊，你好你好，下午好呀，板烧鸡腿堡。不知道现在是正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已经到了单位呢。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西林娜依高的这首造物啊，真的听完之后感觉太爽了吧，而且当时这个真的是属于他的高光现场来的，整体的这个冲击力很强，情绪非常的完整饱满，从一种隐忍蓄力到全面的爆发，他的高音声压十足啊，也是很能够代表他真正的顶级唱功的一首歌曲了。而且其中也加入了很多有意思的西班牙语的段落啊，加入很多的戏剧感。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造物》。其实造物这个名字还是挺特别的啊，那我是造物者还是我被人造出来的物呢？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可以思考的好问题。那这首歌曲跳出了普通的一些情爱的主题啊，它体现了一种反抗规训、自我挣脱的这种表达的核心。所谓什么是造物呢？不再是任由别人来塑造你，而是你期待活成别人的想要的模样的话呢，是不可能成为的事情。那就一定是要说拒绝被安排，宁愿打碎一些旧的外壳，承受撕裂的代价，也要完成自我重塑。所以这首歌曲当时在他当时唱完那个舞台之后呢，也是受到了广泛的热议和关注啊。

其实放在当时的谢琳娜依高，其实我觉得她经历过了女团的标签以及外界的种种期待之后，她真的也需要有一首代表作来，就是对她的态度进行一个投射。所以说她这首歌曲，她当时听到原唱带来的版本之后呢，马上就去抢这首歌曲的首唱权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成为这样一种不接受被别人定义要活成自己模样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哇，太酷了！刚才他现在这个演唱部分就是西班牙语的这个部分，而且后面还有一点吟唱部分，特别的戏剧化，很狂放啊，非常的有那种叛逆的感觉。

首歌词，这首歌曲的歌词，刚才听到的这个唾弃你贪婪的咒啊，现在又何必挽留，怎么狂妄到要灵魂任人左右，这个歌词真的写得好哇，好直白呀、啊！其实就是真的是表现了一种对抗强势的塑造与掌控力啊，就拒绝我的灵魂是被他人摆布的。包括在后面、有些唱到这个，索性就剥离血肉啊，你就要看着我不立不破。那不立不破就是这首歌曲的精神落点了、啊。我们很多时候都说了，我们三十而立啊，不立就不破了。所以说要打破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框架，谁说我到了三十岁一定就必须要成家立业，我就不能够干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吗？对不对？其实也是拒绝去固定化的标签化的每一个人，也是说想要找回自己的主导权。所以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曲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哇，他这一开口真的太好听了，他的这种高密度的金属感的嗓音啊，带有一点点小小的颗粒感，真的好迷人，唱这首歌曲就很适合。而且他在这首歌曲中的那个声带闭合更加的紧实了，就他的这个声压和穿透力就更加的突出一些，而且他的高音不起喉，有一种很锋利的音色啊，就是有一种摇滚的锋芒的感觉。

0: 刚才听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啊，他为了有那种爆发感啊，他还是用了很扎实的实声啊，那当跟前面有一些虚实对比，可以更加放大他的舞台的戏剧张力。
1: 嗯，

是的，是的，嗯，我看胖虎说啊，说他很适合唱那种爆发类的歌曲，但是他又可以唱甜甜的歌，真的，所以他真的是声音塑造能力很强的一位歌手啊，所以他的风格很多样。我们刚才呢听到了他有些抒情歌曲，包括一些复古的舞曲和这种他很擅长的高音的轰炸型的歌曲之后呢，那么其实我们最后要来到一首他在今年发出的最新的歌曲了。因为呢这个时候的西林娜依高啊，他经历过了自我和解，已经释放过了很多的力量之后呢，他又开始要去重新的审视内心了。那他在今年呢也是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啊，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啊，成立了个人工作室。所以说呢他成立了个人工作室之后呢，就开始有了大量的时间去旅行，去看世间的万物。然后他就说到他去看大海，去看到了一些鲸鱼，看巨鲸啊，所以他就写出了一首歌曲叫做《寻鲸记》。这首歌曲是一场属于他自己的深海的独立远行啊。我听完之后啊，我真的感觉他虽然说表面是在写大海啊，但是呢听得出来他是想说我们很多人在喧嚣的世界中啊，怎么样去静下心来寻找真实的自我的这样的一种过程呢，也是很难得的。所以呢最后让我们来聆听一首非常安静的歌曲，名字叫做《寻鲸记》。

0: 哇，这首歌曲真的让人听起来很有氛围感，是不是？就仿佛好像真的沉入了安静的深海中。没想到吧，这种慢歌这么好听的嗓音，真的是西林的歌哦。所以说他在今年推出的这首歌曲真的给人很多的惊喜啊。
1: 潜入深深深海底，遇见勇敢的自己。
0: 为什么会觉得这首歌曲好像不是他会唱的风格呢？因为他真的，他那种颗粒性的那种嗓音啊，好像收起来了一点点，对不对？就听到他的声音旁变得更加的清亮了。其实所以说我觉得能够用不同的音色去服务作品，真的也是很高深的一门学问哦。

听了刚才最后这一句啊，我在这里等你，好好听啊。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寻经记》啊，它其实讲的就是一场精神层面的自我跋涉。外界有很多的声音，很多的标签，很多的期待啊。其实我们像我们普通人都可能身上会背着很多重担，更何况像他们这种站在荧幕前的光鲜亮丽的人呢，更加的比较会被外界影响啊。所以说我们常常会忙着向外去追逐认可，而忘了聆听自己的成长，自己的内心。如果说有机会去看大海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心灵一定会得到非常的放松。

0: 首歌曲谢玲真的用了非常好听的音色啊，全程虽然说没有很大的爆发力，也没有一些大起大落的起伏，但是她用了一种很亮丽的音色，包括一些细微的语气来传递情绪，所以也是做到了技巧她要藏于意境之后啊。好了，现在来到2:29呢，我们今天的音乐正当时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西林娜依高啊，这位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新生代女歌手啊。其实我觉得她的成长之路呢也挺符合我们普通人的，因为人生呢一边就是要接纳不完美，在一边的去打破束缚，希望呢大家可以在她的歌声中来点亮自己的成长，点亮自己的很多美好的瞬间。那么今天是周五啦，期待下周一再跟你们见面哦，我们的音乐正当时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段不见不散，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3: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欢迎收听懂法集欲记之不系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

0: 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1: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2: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1: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3: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4: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3: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5: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1: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3: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5: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6: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
7: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8: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9: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

0: 保护，政府不买单。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1: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约旦国王抵达北京，开启国事访问。中约双方将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双边友好发展。国内方面，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发射成功，完成我国首次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试验，航天技术取得新突破。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持续筑牢民生医疗保障网。来关注娱乐方面，那英北京演唱会即将开唱，为备战演出开启高强度训练，引发网友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长宁镇徐田村未来社区举办田畔市集暨晚风露天音乐会，田园市集搭配现场演唱，丰富乡村夜间文旅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出行路上的依然是乐享家，乐享惠州，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继续来探索这座城市的大事小情。本节的节目内容你即将听到，惠州医保基金结算新规9月1号起正式施行，家庭病床政策范围内费用可以按比例报销，住院门诊结算机制同步优化，多措并举来守护群众看病就医的权益。那么家庭病床怎么报销呢？产检结算又会有哪些调整呢？稍后带你详细来了解一下这次医保惠民的变化。这节内容你稍后还将听到，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迎来了新突破，首艘港澳游艇停靠惠东巽寮湾，香港游客开启了一周惠州滨海之旅。惠州依托任平半岛资源优势，完善了码头配套，打造精品海上旅游线路，激活滨海文旅消费的新动能。港澳游艇可以在大湾区九大城市畅行，那惠州又将会如何抓住这一次的政策红利，做大海上的文旅新业态呢？详细内容稍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乐享家，乐享惠州，用声音的方式陪伴你一起来关注惠州本地方面的身边事儿。

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惠州日报哈，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带大家呢去了解到的一些新的一些本地的资讯。其中有一条是说到了医保基金结算从下个月起呢这个新规会开始施行，那家庭病床可以报销啊，那这是大家所关心关注的一个民生话题了。那这个施行呢从9月1号起施行以后有效期是5年那个时间。根据今天惠州日报的报道，立足全市医保基金的统支和统收，那会优化一个付费的模式，厘清一个权责，健全一个监管，兼顾基金的效能跟参保群众的一个保障水平。那么这一次呢，惠州市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管理办法哈，现在新的这个版本的话，9月1号开始施行的话呢，里面提到了几个点哈，还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下的。第一个是住院实行一个复核付费的机制，叫 DIP 啊 ，DIP。这个的话呢，它是按病种分值来进行付费的，应对呢公共卫生事件啊、重大政策的调整啊等等一些特殊的情况，会执行个结余留用和超支合理分担。高额的重症病例会实行一个费用单一啊，打消医院的收治疑难重症的顾虑。基层的这种病种啊，单独结算引导基层首诊。另外呢，康复精神类长期住院，它可以按照这个床位哈日分值来进行结算。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家庭病床这一个政策内的费用呢，是按照对应的病种分值的 70% 能够纳入到医保结算来报销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政策背后呢，利好的就是咱们本地的一些失能老人，包括一些行动不便康复的一些患者。日间的手术，中医日间的病房呢，现在也是全部的纳入到了 DIP 进行一个结算了。那之前呢，日间的这个中医的病房有一段时间还是暂停了哈。那接下来这段时间，9月1号起，会不会有一些医院又重新开启这样的一个中医日间病房的这样的一个结算呢？啊，还值得一个期待啊，因为它的报销的比例会比较的高一些啊。门诊的结算优化方面呢，又配到了高频的就医的场景。比如说呢，它里面提到了一个普通门诊按人头付费加年度总额包干的一个方式，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单独结算，门特病种按月加年度啊结合来结算。另外呢，有一些这个孕妈妈很关心的一个产前的一个检查结算的方式也有所调整，由总额的包干改为按项目付费，结合按人头付费的形式，更加贴合参保的一个实际。另外呢，这次调整厘清了市县区的医保经办机构的权责，大部分的医药机构会实行一个属地化的管理。权益和基金的监管方面也是双重加固的。第一个是明确了住院个人自费比例的上限，一级医院的话呢是小于等于 8%， 二级是小于等于 10%， 三级是小于等于 12%。另外呢，还设立了 5% 的服务质量保证金，依托呢这个年度的绩效评价决定返还或者是扣减。如果说呢这个违规的诊疗费用，基金呢不予的支持，并且呢会予以追回啊。所以它这方面的对于医院啊各级医院的一个服务质量的保证方面呢，会带来一些利好。另外现在也提到一个多部门协同的一个监管，病案的话呢要定期的审核，对于突发事件大批量的救治会设置一个专项的结算规则，跨年度住院呢按照出院年度的标准进行结算，同步推进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支付改革。总体来看，今天惠州日报的这篇报道来看的话呢，对于咱们民生来讲哈，几大利好给大家盘点一下。一个是家庭病床可以医保报销了，重症救治更有保障，包括呢中医的日间病房、日间的手术支持更多的一些就医的选择，产检的结算也做了一些优化啊。所以说呢，现在医保政策这样一个惠州市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管理办法9月1号施行。
它可以守住咱们老百姓医保的这样的一个救命钱。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这个新闻报道背后啊，我们要关注的一些点哈。那这个新版的医保基金决算的管理办法哈，在九月会落地。那我们说家庭病床是可以医保报销了，也是成为很多老年家庭所关注的亮点。那么医保付费的规则，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详细的梳理了一下啊，它发生了哪些变化，包括推出了复合式的付费的一个模式啊。其实全国各地方面我们看了一下，都在探索这个 DIP 和 DRG 等等一些付费的这样的一些模式的改革。那目的呢，就是改变过去呢按照项目付费容易出现一些过度医疗费用失控的一个问题。那这次改革呢，其实也面临了一些现实的一些难题，比如说简单的按病种分值一刀切的话，医院可能会顾虑重症啊复杂病例的成本高，出现不敢收不愿意收的一些疑难的一些病患。另外呢，这个居家养老包括康复护理、中医特色医疗这些新的就医需求，它其实也需要在医保政策上给到一些支持。那从全国各地的一些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两点经验。第一个是付费机制，它不能够简单的一刀切，要设置一个弹性的调节的空间，给重症啊，还有一些特殊的病种留出一些制度的出口。那第二个是改革，它不能够你只是盯着这个控制费用啊，对吧？我们很多时候之前去基层，对吧？咱们的比如说罗阳，对吧？这个我们的罗阳医院的话，你去就诊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啊、哦，其实每一笔费用。其实医保那边是有控制的，对吧？每一次的话，你可能看的这个病种啊，做一些治疗啊，它只能够限制在500块钱以内啊。那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单次啊就医的时候，你要解决多种啊问题的时候，它就会受到这样的一个限制啊。那医生就说啊，没有办法，医保限制了，你只能明天再来，对吧？啊，所以如果说他盯着管控这个费用的话呢，其实他没有兼顾到群众多样化的一个就医的一个需求。那现在呢，把这个家庭病床包括日间手术、中医诊疗这类便民服务纳入到保障，他同时呢就织密了监管的网络，包括严防基金的一个流失。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病种 DIP， 其实它的全称呢叫做基于大数据的病种付费，它是一种医疗保险的支付方式。那 DIP 的主目录编制方式呢，是对于病例啊，依据疾病的主诊，然后呢，它会有一个亚目录，包括一些治疗方案。

0: 一些组合啊，它会进行一个分类啊。那么它会根据呢病例的这样的一个临界值来区分综合病种还有核心病种啊，它将不属于一个常见病种的一个疾病发生比较少数的，它会建立一个病种分值库啊，然后进行一个病种的一个分值。那目前呢，通过大数据确定的治疗方式属于保守治疗啊、诊断性的操作呀、包括治疗性的操作啊、相关手术啊，这四个分类会进行一个综合病种的一个分组。咱们这一次呢，惠州啊，这个结算管理办法啊，这个新办法的一个出台的话呢，不是说推倒重来啊，它是在现有的成熟的这种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一个系统的优化啊升级。那新规方面呢，它坚持总额控制下以这个 DIP 的病种分值付费为主体啊，它叠加可以叠加这个按照床位的日付费啊，按照项目的付费，它会形成一套复合式的付费体系。另外它设立了一个风险调节金，应对一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集中救治等一些不可预判的一些情况。那么针对呢高额重症病例呢，又实行一个费用的单一，它打消了医疗机构收治危重病人的一个后顾之忧，来保障重症患者他能够得到充分的一个救治。我们说这些制度的变化都落实在了咱们每一位啊，实实在在在惠州缴医保的这些居民职工的身上，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很有现实温度的一点就是家庭病床纳入到医保结算，而且政策内的费用按照 70% 的病种分值来结算。那对于说很多的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术后康复的患者、行动不便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往返医院的路途很奔波啊，家庭病床呢就把医疗服务送到了家门口，减轻了家庭陪护和经济双重的负担，适配了老龄化背景下呢居家康复的一个现实需求。另外我们刚说日间手术、中医日间病房纳入到DIP， 那产检结算也规则优化了，基层的病种单独结算，引导分级诊疗。所以说这一套制度设计之下，兼顾了重症救治、居家康复和中医特色、生育就医、基层首诊多个场景。我们说医保制度的内核就是在基金可持续和群众就医保障之间要寻求一个最优解。所以这次呢，咱们惠州这一份呢，在9月1号马上要新实施的这个医保管理办法，那么它的这个结算的新规啊，一边呢是织密便民的就医保障网，一边呢又是筑牢这个基金的安全防火墙，让医保基金更好的汇集到每一位的参保群众当中。那么这可谓是医保结算出新规，居家病床享春晖，守牢基金救命款，民生保障暖相随。稍后来到整点的宣传时间，稍后回来我们继续用声音的方式陪伴各位，继续来了解咱们惠州的大事小情。乐享惠州，我们稍后见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乐享家乐享惠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用声音的方式陪伴下午出行路上的伙伴们啊，包括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关心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起来了解咱们惠州的大事小情。今天继续我们通过惠州日报今天早间的一些新闻报道啊，来梳理一下最近我们惠州正在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今天早间的时候，惠州日报是说到了一个首艘港澳游艇抵惠游玩，港澳游艇啊，这个自由行啊，又有一些新的突破啊，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这些方面， 里面提及到今年六月省政府正式的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进一步打通了湾区游艇通航发展的堵点。那港澳游艇呢，可以经过省内的六个指定口岸入境，包括呢在惠州在内的大湾区内地的九个城市停靠和游玩。里面提到了在昨天晚间啊，昨天傍晚的时候呢，第一艘香港游艇通过粤港澳自由行稳稳的停靠在了惠东县逊寮湾的滨海旅游度假区金融街逊寮湾的游艇会码头。有四名香港的居民将在咱们惠州游玩一周，感受惠州的山水人文风情。

那么这样的一项新的一些出行方式的一些选择，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机遇呢？在里面也是提到了，港澳游艇可以通过省内的6个指定的口岸入境，入境以后呢，在大湾区内地的9个市的水域航行停靠。那么这次游艇呢，它是从广州南沙口岸完成了入境的一个手续之后呢，就航行到了咱们惠州的巽寮湾。那拥有这个巽寮湾国际游艇会，包括河政东部湾的这个游艇会啊，两处的游艇码头，它的泊位数量呢能够超过500个，它具备一个承接呢港澳游艇停靠的一个条件。那么部门的前期方面呢，也是做了相应的一些准备的，比如说海事、交通、海洋、文旅多个部门的联动，它编制了水域航线的一个指引。那像惠州山海度假游线的话呢，它的这个线路的话呢，也是入选了首批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精品线路。那么对于说对接香港游艇协会和夯实港澳文旅交流的一些渠道来说呢，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基础。另外的话呢，这样的一个发展定位啊，它聚焦在了服务枕平半岛的国际滨海旅游岛的建设当中，它落实了百万港人游惠州啊这样的一个发展定位。下一步的话呢，会开展一些文旅推荐，搭建游艇行业的交流合作平台，拓展港澳高端的客源，来培育海上文旅的新业态，释放呢咱们惠州滨海消费的一个潜力。新闻深一度，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新闻背后我们可以关注到的一些点。大湾区互联互通，它不只是公路高铁上的往来，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了咱们惠州的公路啊、铁路啊方面的一些出行的网络，包括我们的高速公路啊建的也是非常的畅通。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说水路方面，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新的对于我们城市来讲，这个滨海消费的一些增长点。那我们这一次呢，这个惠州日报提到的首艘香港游艇昨天傍晚的时候驶入到了惠州的巽寮湾，那游客驾艇而来，它开启了一周的一个滨海度假。那这一艘游艇的到来呢，你说看似吧，它是一次普通的一个旅游出行，但是背后呢，是我们说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的一种生动实践。所以我们在这个新闻背后啊，我们去了解一下，推行这个游艇自由行对于说大湾区的城市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而且其他的一些沿海城市在游艇文旅发展方面呢，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借鉴的一些经验和一些教训啊？我们都可以通过他山之石来了解一下未来咱们惠州咱们发展这个滨海消费的潜力究竟能够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机遇啊。

我们说这个港澳游艇休闲消费啊，这个市场还是非常成熟的。那对于咱们本地来说呢，咱们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都拥有一个绵长的海岸线，民间的游艇爱好者这个群体有很多。那过去呢，受到通航停靠手续等一些制度的壁垒的一些限制啊，港澳游艇跨城市航行游玩，它存在很多的一些堵点。那这一次呢，咱们广东省出台游艇自由行的管理办法当中，就是从制度层面打通了海上流动的通道，让游艇呢可以进得来，行得通，停得下，最重要的是玩得好。那目前呢，我们国内的一些沿海地区的话呢，不少地方其实已经是提前已经布局了游艇的经济了，并且呢从中也获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经验。那么在其他城市的实践当中呢，也在提醒到游艇文旅，它不是说你建好码头就万事大吉了，因为你的码头泊位是一个硬件的基础，

港澳游艇停靠巽寮湾，它呢也是一个政策红利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像我们知道的，咱们惠州任平半岛它拥有一个优质的山海资源，两处的游艇码头，我们刚在惠州日报的这个报道当中说到了，它具备500个的泊位，所以硬件的条件应该说已经是到位了。那在游艇到来之前，我们也说到了文旅、海事、交通、海洋，这是多个部门都需要协同去提前做好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啊，它需要去梳理一个水域的航线啊，做好口岸的相关的配套啊，包括呢把惠州的山海度假游纳入到全省的游艇自由行的一个精品线路，主动去对接香港游艇行业协会，把这个功课做到了游客到来之前。那这一次的香港游客游艇的到访，其实也印证了咱们惠州的巽寮湾啊，在港澳游艇圈层当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名度。游客呢从广州入境，一路呢就可以航行来到惠州吃海鲜、看山海，体验呢咱们惠州本土的人文风光。这正是大湾区海上文旅互联互通的一个鲜活的样本。我们只说刚刚在新闻报道里面只说了啊，这一次只来了这个对吧？四家这个家庭游客啊。那但是我们看到的不要只是站在这几位游客那么简单，我们要去看到背后蕴藏的很多的一些价值。首先在文旅的层面，我们说了打通了海上的通道，其实它也是落实了百万港人游惠州，开拓港澳高端客源的一个市场，丰富了咱们惠州滨海旅游的一个形态，不再局限于说沙滩上的观光啊，它补齐了海上休闲度假这样的一块短板。另外呢，从区域的协同层面来讲，游艇自由行它也是荣深荣湾的一个海上的一个纽带，它推动了大湾区从陆地互联互通走向陆海全方位的连通，深化了粤港居民的一种交流。另外我们一直在讲到了对吧，海上的这种潜在的经济啊，我们也要从产业的消费层面去看待，我们可以呢带动这样的一个游艇的停泊，另外呢维修保养啊、餐饮住宿啊、滨海体验啊等一系列的一些消费的链条，培育海上的文旅新业态，为任平半岛国际滨海旅游啊岛的这种建设注入一个新的动能。我们要把这种到访啊把它变成一种常态啊，其实还是需要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务实的工作去发展去突破，才能够让这种产业能够可持续的发展下来。比如说呢，你要持续的优化一个通关和航行的这种服务体验，简化这个流程，做好一个信息的指引啊，完善一个水域航行的安全保障，让港澳游艇它愿意来方便来，降低一个游艇出行的一个限度的一个成本啊。另外的一个是丰富一些岸上的文旅产品的一些供给，比如说相匹配的游玩啊、餐饮啊、休闲体验啊，啊海上航行和岸上的景区、乡村啊、特色美食啊，怎么样去串联，对啊，避免呢它只停靠不消费啊。另外呢，我们说呢，在这种海洋经济方面，我们也要守住海洋生态和安全的底线啊，这个游艇的航行停泊都一定要落实海洋环境的保护要求，完善一下海上的一些应急救援，包括码头的运营监管，旅游发展不能够以破坏海洋啊，包括这个大湾的这种生态啊，海湾的这种生态作为代价。另外一个，我们说要培育一个本土的游艇产业的生态，你要用好一个行业的交流平台，引进一些游艇相关的业态，不只做到说停靠码头，我们也要发展休闲体验、行业交流，带动一个本地文旅企业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进行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些发展。还有一个就是精准对外的一个推广，我们现在是面向香港游艇协会做了一些推广，那爱好者圈层当中去开展一些推荐，那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发挥好他们的一个引领作用，让他们讲好惠州滨海资源的一个优势，吸引更多的一些港澳游艇群体能够到咱们惠州来，把个案变成一个常态化旅游的一个现象。滨海连湾区游艇踏浪来，首艘的游艇抵惠，这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开端。怎么用好政策的红利，做好陆海联动的文章，推动滨海文旅提质升级，是咱们惠州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这可谓是滨海联通大湾区游艇踏浪入巽湾，山海借力谋新业，湾岸相融谱新篇。

好，稍事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会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更多咱们惠州本地方面的一些资讯。如果最近呢你在咱们惠州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身边事儿，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给我们推荐的话，别忘了我们博罗电台 FM107.3 啊，我们的渠道一直为大家开通，24小时的互动平台是我们的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另外呢，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博罗电台的视频号同步在跟大家音视频直播当中，欢迎各位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时间段当中，我们要继续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听见咱们惠州的发展和变化。各位好，我是林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南方日报啊，最近呢这个报道了咱们惠州啊，这个妇幼保健院新院啊，已经是在新院启用已经是满月的这样的一条消息。那他也讲到了说咱们博罗县的妇幼保健院啊，这一次的这个总投资呢，这个新院统总投资呢，大约是达到了2亿元呢。先梳理一下里面讲到的一些内容哈，那它呢是作为博罗县啊全县的重点民生工程以及2026年的十大民生实事，它是按照呢三级妇幼保健机构的标准建设了，实现了一个硬件、软件和服务全方位的一个升级，筑牢一个全县妇女儿童健康保障的一个主阵地啊。那么这个新院区呢，它是坐落于罗阳街道的桥西六路，也就是原来的博罗县人民医院的旧址，总建筑面积呢大约是4.5万平方米。业务用房面积呢是老院区的3.3倍，它配套了286个停车位，彻底的解决了老院区原来呢空间狭小、床位紧张，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大家呢觉得去那里就医的话呢停车比较难这样的一个痛点，所以在就诊的环境和住院条件、医疗设备实现方面都是有系统性的迭代的。那么目前来说呢，博罗县妇幼呢它是作为二甲的妇幼保健机构啊，它呢承担的是全县的妇幼保健的核心职能。另外呢，新生儿科呢也是惠州市临床重点专科，妇女两癌筛查累计服务了35万人次，多项工作经验是全国推广的。在去年的时候呢，全省二级妇幼机构的绩效考核排名当中排在第4的位置，稳居省市同级的前列哦。在南方日报的关注焦点当中还提到了官方部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向啊，里面提到了博罗县委县政府调研明确了这样的一个博罗妇幼的发展定位，它是聚焦精专优发展的路线，优化一个服务的流程，做强特色专科，深化医防融合，坚持向内要提能力，向外要引人才，加强与上级优质医疗机构的一个交流合作，引进了新技术新理念，打造了群众信赖的县域妇幼健康服务高地。新院区呢，它启用填补了县域高端妇幼医疗的短板，优化了全县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大幅的提升了孕产保健、儿童诊疗、妇女健康、康复保健等综合服务的能力，切实来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们说妇幼健康服务它是基层公共服务的最核心而且是刚需的板块之一啊。接下来我们要聊聊县域妇幼的这种医疗升级对于咱们本地来说的现实意义究竟有哪些呢？那新院的一个启航未来如何实现一个硬件的升级，包括内涵体制的双向突破呢？啊，我们接下来具体来聊一聊。就像咱们博罗妇幼啊之前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难题的话呢，在全国县域的医疗发展当中还是挺普遍的，它是属于一个共性的难题。老旧的妇幼院区它规模偏小，床位不足，设备陈旧，专科能力比较薄弱，所以它比较难以满足群众高品质的孕产包括儿童诊疗、妇女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就医的需求。所以很多的群众呢他只能跨区跨市去就医，那就医的成本就变高了，便捷度又比较的低，所以说

全国各地现在持续在推进的是县级妇幼院区的一个提质改造，包括呢现在有一些异地新建的一些情况，核心的目标就是要补齐县域妇幼医疗的短板，实现大病不出现，小病就近治，夯实一个基层医疗卫生的体系，筑牢全民健康第一道防线。所以说妇幼医院的提档升级啊，它既是一个健康中国战略落地的一个基层实践，更是保障民生优化公共服务的关键抓手。

那么这次呢，博罗妇幼啊，它这样的一个新院区的一个落地呢，并非重建设和轻内涵的，因为本身它就具备一个扎实的医疗底蕴的。比如说它新生儿科，对吧，是咱们惠州市级的重点专科，两癌的筛查它汇集了，对吧，数十万的群众，绩效考核也位居全省前列，所以它拥有一个成熟的一个诊疗体系，包括专业的医护团队和丰富的基层服务经验，优质的基础加全新的硬件，让这个新院区从启用之初它就具备了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底气。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孕产妇的产检分娩，包括产后的康复，儿童常见的一些疾病的诊疗，生长发育的监测，专科的治疗，都其实在家门口，都希望能够享受到标准化高品质的医疗服务，不用奔波异地就医，大幅来降低一个就医的时间和经济的成本，舒适的就医环境，科学的功能分区，包括完善的配套设施。接下来的博罗妇幼啊，也让就医的体验会更加的舒心，更加的暖心。而对于咱们县域发展来说呢，提升县域的民生保障能级，为城乡融合、民生提质进行赋能。哎，对于说呢，咱们县域的妇幼健康服务的短板，目前呢，通过完善这样的一些院区的一些发展、院区的一些设计，也在夯实基层的这种健康博罗的建设，优化城市的公共服务配套。所以这可谓是新院新貌起新城，妇幼护幼暖民心，精砖提质强医技，守护健康护万家。好，这是正在播出的乐享家乐享惠州，我们用声音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探索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一些大事小情。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提醒到各位下午出行路上的伙伴们，注意好保持安全车距，礼让慢行，愿各位一路平安。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惠州日报关注的本地的资讯，当中还提到了一个从省运会看惠州的体育性格，人人都是主角，处处都能运动啊，这样的一篇报道啊。我们简单看一下他讲了什么。他是说以广东省第十七届省运会为观察窗口，解读惠州独特的城市体育性格。来，这个问题我们抛给大家想一想啊，对于咱们惠州啊，这个体育性格，如果让你总结的话，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有一种颜色让你具象化的去给他觉得这个体育性格应该是什么样的颜色，你会给到他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呢？给大家五秒钟的一个思考时间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这个惠州日报的解读啊，解读就是惠州独特的城市体育性格，山海之间人人是主角，处处能运动。竞技赛场968名惠州健儿征战省运会，赛场之外庞大的群众体育土壤更彰显城市底色。里面提到了一个硬件的底盘啊，说到了全市现有的体育场地有18624个，人均体育场地的面积达到了3.30平方米，建成了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大量的足球场、健身步道啊，而且呢提到了现在呢打造的是15分钟的健身圈，让运动场所在咱们家门口就可以触达。另外提到一个公共场馆的免费或者是低收费啊，这个普惠的一个开放，市级的三大体育场馆常态化免费低收费开放，去年免费开放时长25536小时，接待群众超过171.87万人次，常态化开展国民体质监测，推动体质测评融入健康体检，实现运动空间的建起来更要用起来。另外呢，向下扎根方面呢，他提到了一个赛事活动下沉到镇村城乡体育同频共振的一个事情。惠州日报说到了一个乡村村 BA 和公益青少年体育培训呢，这种培训班遍地开花，然后说培育了400余家的体育社会组织，上千支自发健身队伍，10000名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扎根基层，环南昆山、罗浮山布局骑行、徒步、越野等一些品牌的赛事，推动体育资源向乡村延伸。另外也是说到了这个发展校园足球的事情，开展冠军建校园的活动啊，依托本土的滑板产业优势，又做强滑板、轮滑、攀岩等一些新潮的项目，青少年运动选择更加的多元，持续的向上去输送一些优质的竞技体育人才。体育加跨界的一个融合，也赋能民生和产业的发展，有近500家的体育制造企业夯实产业基础，打造了户外运动驿站、运动集聚区，体育串联了文旅、消费、乡村振兴，从单一的事业升级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板块，发放了文旅、体、惠民、消费券，撬动消费啊。总的来说，这个报道当中其实提到了奖牌只是一个结果哈，对于咱们城市来讲，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才是一个群众体育的一个内核。冠军从这片土壤走出，普通市民同样也是这座城市的体育主角。当运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每一个挥汗啊，这样的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成为体育在这座城市当中真正的主角。所以说群众体育它追求的是人人参与、人人健康，而惠州的体育性格其实写在赛场上，更是写在咱们惠州这座城市的街巷包括田间地头当中。这可谓是山海铸就健身场，万众挥汗谱华章，人人皆为主角位，运动烟火润鹅城。好，感谢你关注今天乐享家乐享惠州的所有内容，我是林乐，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和收听，下周一下午的出行路上咱们再见了，拜拜。
1: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2: 昔日
3: 江里书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问 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融入乡情乡愁。
2: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一起了解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起博罗暑期清凉走廊的新农村故事。进入暑期，高温天气持续，去哪儿避暑？博罗给出的答案是从罗浮山脚下出发，沿218最美旅游公路一路往前，驿站吹风，溪里泡水，湖边骑行，古村做扇子。这条避暑线路今天我们带您走一趟，从罗浮山下出发，一路山环水绕，满目青翠。这条串联起罗浮山南昆山的公路，凭借着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完善的文旅配套，吸引了不少周边城市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游玩。游客
5: 从广州过来的，从网上搜就是最美的218公路，所以我们就自驾从那个罗浮山的那个零公里处开始打卡，这样一路过来看一看，就是到底这个漂不漂亮，然后感觉还可以，这边环境啊，就是气候啊，植被啊，就是包括路面都很好。
4: 沿途依景而建的绿屏石滩驿站、咸港水库驿站成了游客们中途歇脚的清凉补给站，既能遮阴休憩，也能喝杯咖啡欣赏秀美风光。游客
6: 广东东莞，它绿化跟那些山水是特别好，河流分布是特别好看的，修了这些驿站它就刚好能提供一个落脚的地方，然后就方便去观光，
5: 挺好挺好的，就是相当于补给啊，或者说充电呐、或者是观景啊，或大家的热闹程度啊，嗨的程度可能就不一样呗。
4: 补给完还有好玩的清水活动，生态溯溪、欢乐捞鱼、水上滑梯、彩虹水帘等是浮生六季生态园推出的活动，深受游客欢迎。游客
7: 冰冰凉凉的，而且那个滑梯速度很快，就是有点扎脚，跟朋友一起玩的感受很有趣，刚才就像一起拎了那个桶，
8: 区别性还是挺大的，然后有安保的方面，会对人身安全方面会有更大的那个保障，无论家长还小朋友，他们的安全性会比较高，然后大人也会比较安心。
4: 清水溪水之外，在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的郭前村，总长12公里的咸港水库环湖碧道依水而建，碧道绿植环绕，湖风拂面，成了市民游客夏日休闲运动的好去处。环湖碧道游客
9: 是第三次已经来这里，可以，很漂亮，温度可能低2度2-3度吧，应该是消暑的地方也可以的。
4: 碧道旁边的郭前村，去年磨坊户外运动中心把总部从深圳迁到了这里，目前磨坊户外运动中心的前台水吧、图书馆、住宿楼、商业区以及户外大草坪已经对外开放。磨坊户外运动中心店长杨磊，
10: 陆续的话我们会陆续开放我们的一个泳池，潜水池，包括我们平泳池，然后的话还有我们这个攀岩区，还有一个是丛林穿越和桨板项目来的，我们有专业的一个教练员带教的，一个对客人体验感也好，还是安全措施这一块也好，会相对来说会完善一些，会齐备一些。
4: 村内的风媚驿、凤谷驿、明月坞三处艺术装置驿站也是游客歇凉打卡的热门点位，游客在这里休闲小憩，迎面可以欣赏咸港水库的开阔风光。除了户外休闲业态，218最美旅游公路清凉走廊还整合了室内文化文旅资源，弥补高温正午阴雨天气户外游玩的局限。沿线的山下1368文化酒店依托古村建筑空间，打造暑期专属室内避暑主题活动，游客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文化研学等项目，实现清凉避暑加文化研学的双重收获。游客
11: 那我们磨豆浆这种东西就是可以在室内，然后稍微就是又体验农事，然后呢又可以没那么太阳的没那么晒，所以我们挺喜欢的。
4: 山下酒店客户服务主管陈师，
12: 今年暑假的话呢，我们会将这个荔枝元素和清凉元素融合到我们的文化体验项目里面，就包括有我们的这个荔垂舒养操，竹编扇子，然后永生花草帽，比如将水果西瓜做成甜品等等，一站式的清凉体验。
4: 这个夏天，驿站溪水碧道古村218最美旅游公路正成为周边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带大家一起了解了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起博罗暑期清凉走廊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

0: 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哎呀，这是真的有用吗？
1: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0: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2: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李阿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0: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2: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3: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啊，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0: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还有真假之分啊。哎呀，我差点就走错路了。
3: 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我们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绝对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更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生活。
1: 我就是好心分享，又没害人，哪有这么多规矩啊？
2: 好心不能办错事，李叔，不是我吓唬你，随意蛊惑邻里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5: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 庭院里的每片绿

0: 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当时我是体验到了咱们罗浮山的一个风景以及客家文化，恰好呢咱们泰康乡村振兴啊这个平台给予了机会，然后我就勇于去尝试了一下。那为什么做导游这个行业呢？因为有我自身的体验到了就是这里的一些文化，那我想以导游这个身份去讲给外来游客去听。
1: 从门外汉到乡村导游，吴义瑞把功夫下在了细节上。除了熟悉古村历史、客家文化，他还不断琢磨如何让游客玩得更有趣。工作之余，他也会和同事交流学习，在一次次接待中积累经验。同事王丹丹，
2: 他是一个特别活泼开朗的性格，然后能歌善舞，然后做事特别认真负责。因为在很多时候你叫他帮个忙，他接待客户中没有任何怨言，而且他在接待中自己会提前发现一些问题，提前去解决。他的细心服务的话就会打动很多这个客户。
1: 面对不断变化的旅游消费需求，吴义瑞把目光从线下带到了线上。他尝试拍摄乡村趣味短视频，其中角色扮演短视频作品意外走红网络。有了流量之后，他没有停留在个人账号的热度上，而是持续为长宁乡村文旅宣传造势，让更多人认识山下片区的古村风貌和乡村业态，也为周边民宿、餐饮等经营主体带来更多客流。从外来女婿到乡村导游，再到乡村文旅传播者，四年时间里，吴义瑞从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慢慢找到了归属感。对他而言，做一名乡村导游不只是谋生的职业，更是一种连接游客与乡村的方式。
0: 我会继续以导游这个岗位去发展，就继续做下去。因为我选择这个职业的原因，就是我想让更多外地来的游客了解到我们这整体的一个文化输出以及风土人情。
1: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留意报道。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餐饮服务经营者采取措施对配送的食品予以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和便于消费者辨识，否则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消费者有权拒收。如遇商家不予妥善处理，消费者可以拨打12345、12315热线，或通过其他渠道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以上就是这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5: 欢迎收听这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约旦国王抵达北京，开启国事访问。中约双方将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双边友好发展。国内方面，朱雀3号遥二火箭发射成功，完成我国首次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试验，航天技术取得新突破。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持续筑牢民生医疗保障网。来关注娱乐方面，那英北京演唱会即将开唱，为备战演出开启高强度训练，引发网友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长宁镇徐田村未来社区举办田畔市集暨晚风露天音乐会，田园市集搭配现场演唱，丰富乡村夜间文旅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迎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是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各位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叫做别瞎焦虑，接纳平庸，不是躺平。这个话题也是跟现在我们说目前哈大家网络上在探讨的一些热点也有关系啊。我们说现在一边的话，全网可能都在贩卖这个逆袭的一些神话，比如说有几岁然后年入千万，年少成名，快速实现人生跃迁等等，对吧？还有呢，另一边又大量的文章短视频可能在劝大家说要接纳平庸，接受自己是普通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现实当中被这样的一些情况拉扯哈，一边拼命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说大数据的这种推送之下拼命的推着你往上卷儿，然后一边呢又好像拼命的劝着你要放下执念，然后你会觉得两种声音都在轰炸我们，然后你就觉得反而在中间的这个地带的话，你觉得特别拉扯，努力吧你又觉得拼尽全力好像还达不到网上的那种标准，对吧？我能够年入几千万的啊，然后呢又觉得自己年少必定要成名的啊，对吧？不能够说这个成功要趁早，对吧？哎，你好像这个标准老对不上啊。那躺平的话呢，内心又充满很多的一些负罪感，又会觉得哎呀自己怎么那么不上进呢。其实我觉得在我看到这样的一些讨论的时候，我会在想啊，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把这种接纳自己的平庸哈，把它理解为说自己不上进，或者是理解为自己就要摆烂，理解为自己就是放弃奋斗呢？我觉得如果有这种理解的话，真的很需要我们去做一些讨论和做一些校准的。另外还有一些部分的人呢，他可能会拿要奋斗去批判那些想要放过自己的普通人，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失焦。我们说就是失焦什么意思，就是你拍照的时候会发现那个焦点不聚焦的时候，就是失焦那种模糊的一种状态啊，那叫失焦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被别人的那些观点带着走然后自己呢有没有这种就是判断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定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跟大家来聊接纳平庸，就是因为真的就是觉得现在的这种大家的讨论已经是太热烈了，对吧？然后好像大家又会有比较急躁的那些部分，而且很多人在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内在会觉得特别的痛苦，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在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当中跟大家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好像很多人的痛苦根本，你说实在的来讲，可能根本就不是自己过得有多差，各位同意吗？而是说我们可能每天在不同的时间段当中，我们会有不同的参照系，然后我们可能在朋友圈当中不经意间刷到了同事，刷到了朋友，你会觉得别人比你过得好，或者是你刷到一个短视频，觉得哎呀别人的生活跟我同样的年龄，你会有一种潜意识当中的一种对比和一种参照，然后你就会慢慢的觉得说，好像我怎么那么平庸啊？我们过去的话可能拿来对比的是，可能身边的一些同学啊，是不是？身边的一些同学，或者说同事啊。那现在呢，我们说算法又把全网筛出来

那一撮那个成功的人，他直接又推到了你的面前。所以你有时候你在这种大数据之下，在我们说现在信息高度发达的这种背景之下啊，可能我们99%的人我们都是普通人啊，但是你拿普通人的真实的人生去对标1%的可能经过剪辑展演出来的一个高光的这样的一个样本，你会觉得好像自己有点跟别人一对比，觉得自己失落的那个空间特别大，好像别人现在站在15楼，你现在站在负1楼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我的人生太失败了。那一旦有这种感觉的话呢，你内在的很多的焦虑就出来了，我太不想接受自己的平庸了，对吧？这其实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典型的这种比较啊，然后呢会有一种幸存者偏差制造出来的一种精神内耗。如果这种呢无休止的比较我们不能够觉察到，那么恰恰就是我们情绪过载的一些源头。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接纳平庸，然后什么是习得性无助啊，然后接纳现实不等于说你美化痛苦，更不等于说你放弃了自己的努力。如果你也想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的话，别忘了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另外呢，我们的社群也在开放当中，博罗电台的粉丝一群和二群也在关注着大家的信息。另外更加便捷的可以通过我们博罗电台的视频号博罗电台来找到我们。我们此刻也在开放音视频的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跟我一起来互动和交流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前一段时间我跟我的朋友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说很多时候晚上如果睡觉之前啊不刷这个短视频，也看看书，可能入睡的这个速度会更快一点。当然一不小心你要是点开微信，然后或者是点开这个小红书然后就是会给大数据推送的一些别人的一些生活写照啊等等的，然后让你看的时候，你确实会觉得瞬间觉得自己有一种这个碌碌无为的感觉，对吧特别是凌晨两点的时候你刷短视频的时候，如果你在那当下看到别人年少暴富功成名就然后反观现在的自己可能三十多岁碌碌无为，陷入到一个强烈的自我的挫败当中，其实这就是一种社会比较，你知道吗？就是人啊天生会通过和别人的一种比较去完成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判断，对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的价值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这种社会比较得来的，对吧？那么这种社会比较它又分为一个上行社会比较和下行社会比较，怎么去理解呢？就拿自己和比自己优秀的人去做对比比如说短视频的环境之下，我们持续的做高强度的上行社会的对比，那么直接就会降低自我主观的幸福感，然后你就会催生一个自我怀疑还有羞耻的感觉这叫上行比较。那么过去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呢，你的参照对象可能是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身边的熟人，那么算法时代呢，你的比较就会变成全网筛选出来的顶尖的成功者，然后被这个参照系无限的拉大。但是绝大多数人忽略了样本是它是被算法筛选过的，自我价值我们很多时候在向外的做一些锚定。你想想我们过得好不好，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世俗是不是怎么样的一种成就来做定义，其实这个标准是什么呢一旦这个世俗成就你不及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会下一个判断，叫做我是一个失败者，对不对？所以对应的你的这个部分如果能够被这样的一些视频或者是被一些世俗拉扯住的话，那你要知道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自我分化不足的一个情况，我们自己也要去做一些成长。就等于说自我分化不足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自我的价值感它建立的是在一种外部的反馈当中，而不是说我内在的对我自我的一份认可，外部世界一刺激你的内心立刻就会出现一些动荡，就非常容易触发一些情绪过载的一种情况。所以说你有你自己认可自我的那个部分，但是你非常容易就是被这种评价、社会评价然后包括一些同事给你的一些观点也好，行业给你的一些观点也好，然后你就给拉扯住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分不清我究竟该怎么办。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要警惕觉察到自己的自我分化不足的时候，要做好一个自我价值感的一个聚焦我目前做的是什么，我自我觉得是否有价值感，而不是被别人评价。我们说现在呢很多的一些短视频的算法当中它优先会给你推送什么短剧对吧，有些人说短剧对然后就是逆袭暴富高光对吧，短剧也很喜欢拍这些的，什么什么逆袭，什么什么暴富什么什么高光的一些故事，对不对？因为平庸普通的这种日常它没有什么流量，对吧而且呢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内容的话，早已经觉得你看到一个开头你就知道它中间会发生什么，结尾会发生什么，我就不想再看下去了，对吧？所以很少会被推送到你的面前来它不是说普通人的改变它很少，而是说普通人的生活它可能对于目前的传播的这种方式算法来讲的话，它可能不太具备一个传播的热度，所以平台它就制造了大家过得很成功的这种拟态的这种环境。那么什么叫拟态的环境呢？这里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这个李普曼他之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拟态环境的这个观点。 他说的是什么呢？就说媒介啊，它构建出来的世界不等于说客观现实的世界。我们刷手机看到的，它不是真实的社会的一个全貌，而是算法筛选加工后的一个版本。在社会学当中呢，还有一个叫做绩效社会。绩效社会这个观点是来自于这个韩炳哲，他的一本书叫做倦怠社会，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哈。倦怠社会里面提到的一个绩效社会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呢，现代社会是一个绩效社会。什么叫绩效社会呢？书中就说，他说人人都成为自我的企业家，不断的在要求自我优化、自我提升，成功变成了一种什么呢？一种义务。你不仅仅要活着，你还必须要优秀，还要逆袭，还要年少有为啊！就算没有别人逼迫你，你也会自我压榨，不断的考核自己的人生，然后在深夜的时候做自我的攻击、自我的怀疑，很多的时候就是功绩社会内化到内心以后的这种自我的这种审判啊，所以它叫做功绩社会。功绩社会啊，就是把成功变成一种义务啊，没有人逼迫你，你自己不断的在考核自己，不断的在深夜当中自我的攻击啊，然后你把它作为你的 KPI， 对吧？你的成功与否，你是不是够优秀，你是不是逆袭了，你是不是年少有为，都把它作为你的人生当中在此刻的 KPI， 不断的去对比，对比完了以后，你就会自我的攻击，情绪会有内耗，会有焦虑就出来了。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叫做幸存者偏差，这是卡曼尼他的一个行为经济学当中用到的一个内容。他说，只看见什么活下来的被展示出来的样本，而忽略了大量沉默没有发生的大多数。成功的人他更容易在网上晒生活。我们举一个很这个典型的例子啊，我们朋友圈里面晒的那些内容当中，你说多少人是经过这种 P 图，对吧？调光调色，然后各种筛选以后才展现在朋友圈当中的，对吧？大家都愿意把自己好的那个部分展现出来，展示出来给你看见。所以成功的人也一样，成功的人他更容易说被大数据推送到你的视角当中。那普通人的一些柴米油盐呢，他也许就是他的推送比例不是会特别的大，所以我们自动就把看得见的样本把它当成是全世界的一个全部啊，这个世界的全部啊。然后呢，我们大脑呢它也会有一个可得性启发式的一个判断啊，就是大脑会判断这个概率，依靠我们这个脑海里面容易回想起来的案例啊，你刷到了多少年少成名的短视频，大脑就会高估年少暴富、年少成名的发生的概率，你就会误以为这就是人生当中的常态。在社交媒体的这种展演文化当中，就是大家在社交网络当中都是在展演一个什么，我们刚说了，朋友圈里面一定要修图，对吧？把自己修得美美的，把自己的日子展现给大家看到的都是那么的完美，那么的优秀，我有一个优秀的对象，我有一个优秀的另一半，我有一个优秀的孩子，有没有？在我们朋友圈里面是不是你看到了太多就是这样的一种现实，我的孩子对我多好，我的另一半对我多好，七夕那一天给我送了什么花，对吧？哎呀，我有这个先生，我有这个太太，太理想了，太好了。其实都在展现的是一个理想的自我，而不是真实完整的一个自己。朋友圈包括短视频，它都是经过一些剪辑美化后的版本。你很多生活当中可能你不能够预见的，这个人可能他也经历了一些苦难，他也正在经历一些挫败，他的生活当中也是一地鸡毛。那很多人他是不会把它放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短视频来展现的，他可能就是被隐藏起来了。所以我们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讲，当然我们就是拿别人的一个展演出来的高光，然后我们很多时候会做自我的比较，就把自己带入 进去。哦，那你没有经过剪辑的真实生活，你跟人家展演出来表现出来的高光时刻来对比，你自然而然会觉得，哎呀天哪，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人家享有那么好的生活，我为什么过得那么平凡，过得那么简单，过得那么无聊，过得那么没有意义。这就是媒介光环的一个效应。好，时间马上要来到我们整点的一个宣传时间哈，大概会有1分36秒的时间。宣传过后回来，我们接着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对于我们今天啊聊到的这个说，哎，我们要不要躺平啊？我们要不要接纳自己的平庸啊？我们别太焦虑啊，这样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呢，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内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马上5点了，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5: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好，下午的17:06，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大家说家庭教育，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欢迎各位此刻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视频号啊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看到有一些伙伴也已经在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刚刚在上一节当中给大家聊了很多啊，叫做别瞎焦虑啊，别瞎焦虑了啊，要接受平凡才是你此生最大的才华。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聊了很多，比如说比较焦虑啊，我们的幸存者偏差呀，还有我们的预期性的一些焦虑啊等等，我们也用了心理学、社会学等等一些标准跟大家在聊。

看透了内卷，放下的光环，他敢于去接纳自己普通的那一面。那么另一波人呢，就很不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甚至有点愤怒，他会觉得，哎，你读完了一个博士，对吧，拿到了天才少年的 offer， 多少人是梦寐以求的，你说放弃就放弃，这未免也太任性了吧，是不是在浪费天赋呢？我们说一件事情，两种完全相反的解读，对吧？但是这件事情的背后戳中了是我们可以说这代人的一个特别拧巴的一个集体的困境，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好像已经形成了一个默认的人生剧本，有没有？就是读书就要考高分，毕业就要拿高薪，人要不断的向上攀登，不断的去刷新自己的成绩单，你有多大本事就必须要兑现多大的世俗的成功啊！如果你拥有一手好牌，你就必须要把它打好，一旦你选择慢下来了，选择去过一段可能不那么在别人世俗看来太高光的一个日子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你是不是躺平了，你是不是认输了，你是不是不没有你的价值了。哦，所以有意思的就在这里嘛，现在互联网我觉得有时候让人觉得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啊，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世俗的成功就是我要的成功吗？有时候会不断，我们会有不断的一些思考啊。所以一边短视频平台当中铺天盖地的，很多时候给我们铺就的就是很多逆袭的神话，我们上一节也说到了年少成功暴富的一个跃迁，对吧，阶级的一个跃升，对吧，然后一路开挂然后很多都是闪闪发光的一些人生的样本。然后另一边我们又说了很多的一些文章啊，有一些特别是阅读又在劝大家，哎呀，你要接纳自己的平庸，你要和普通的自己和解啊，你就觉得特别的矛盾，特别的割裂，有没有？一边拼命在推着你，你往上卷往上卷，一边要来劝你，你放下你的执念吧，我们普通人夹在中间啊，太难了，是不是？努力奋斗吧，拼命全力吧，拼尽自己的全力吧，好像也达不到，哎，这个短视频当中，对吧，给你推送的那种人生标杆的模样，想要放过自己吧，你又内心当中有一种负罪感，哎呀，晚上如果你睡觉之前刚好刷到这些，你脑子里想到这些，然后你内心又有负罪感的时候，你又失眠，你就焦虑，你又睡不着啊，完蛋了，第二天睡眠不好，工作的状态不好，你更加的焦虑，更加的觉得，哎呀，好像我的人生怎么就这样呢，有什么意义呢，哎，你有更多的一些负性的一些情绪又开始出来了。所以很多人我们说把这种接纳平庸就直接等同于说摆烂或者是放弃奋斗啊，还有另外的一波人可能会反过来去做一些批判啊，就说，哎呀，你年纪轻轻的，你谈什么接纳普通人，就是该永不停歇的去拼搏，活着一天就要努力一天，对吧？所以各种观点，哎呀，这个吵得热火朝天，所以很少有人停下来想一想，接纳平庸到底是我们一种心态的投降，还是一种高级的一种心理保护能力呢？我们上一节内容当中也是说到了很多人的痛苦啊，其实并不是说现实的日子过得有多惨，而是我们用来衡量自己的人生的参照的这个标准被网络悄悄地换掉了。你发现没，很多时候你人生当中，当时你上学的时候，你想自己长大以后成为什么，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要是能做到这份工作我就特别的开心了啊，然后你慢慢的就觉得好像这个标准又不一样了，然后慢慢的就是即使你做了自己想做的工作以后，你慢慢的又会觉得这个好像做了这份工作以后又觉得自己好像好像又跟自己预想的不太一样，哎，然后呢你又慢慢的又失焦的一个状态，就是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干啥。

刚我们说到了华为宁博宇啊，其实他也不是彻底的躺平和摆烂，对吧？因为卖玉米，其实我们想想，是不是只是一个短暂他的一种人生的一个体验？后面呢，他还要继续的读书深造，所以这件事情真正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不是要不要放弃高。

新的工作，而是我们能不能允许自己人生有一段时间就不是那么的成功，不是那么的耀眼的阶段呢？

整个社会长期它可能流行的是那种努力就可以逆袭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那么这种叙事其实它带来的一个动力，它其实也制造了一些产品。什么产品呢？就是如果你没有成功，就会默认为你不够努力，对吧？比如说有些人说结婚就代表成功，你没有结婚代表你的要求太高了，对吧？你不够努力，所以你没有结婚啊。他就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一种叙事啊，努力就可以改变。所以普通人的平凡，他有时候就需要反复的去做自我的解释和自我的辩护。这也是为什么接受平庸这个话题会那么的爆火，大家需要一些话语来抵抗那个不成功即是罪过的这种暗示啊，这种暗示。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幸存者偏差可以来解释为什么我们总是看见成功者。社会的结构它的一个阶层的天花板，很多人的普通不完全是个人努力与否的问题，它有时候也是一个结构性机会分配的一个现实。阿德勒曾经说过，人只有一种真正的任务，那就是接受自己。在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叫课题分离、共同体的感觉以及接纳现实。阿德勒他所说的接纳自己呢，不是说认命躺平，而是要区分什么是我可以改变的，什么是我无法改变的外部命运。你比如说苏轼他没有办法改变被贬这样的一个外部的命运，别人的评价，包括那个时代他所经历的东西，但是他可以选择自己如何体验生活，这就是阿德勒他所说的，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对事实的解读，对不对？所以苏轼他屡遭被贬，但是他还能够苦中作乐，他其实也就是像阿德勒他所说的一样，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们只能改变的是我们自己怎么去解读这个事实。那就像我们说的课题分离和自我分化啊，这样的一些内容当中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自己去学习和提升的那个部分。另外的话，我们就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需要一个认知的一个重评。什么意思呢？我们情绪调节有两种策略，一种叫做抑制情绪，另外一个呢，抑制情绪很多人都听过哈，但认知重评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去详细的学习过、了解过或者听说过，对不对？我们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典型的认知重评，就是苏轼刚刚我们讲的，他屡遭被贬，他的仕途当中屡遭被贬，屡屡被贬，屡屡放流到，对吧？那个他自己可能自己都觉得，哎呀，好像遇到了逆境的时候。但是苏轼他没有去反复的反周自己的命运不公，他是重新的去解读了当下的一个处境，在有限的环境里面呢，他寻找到一个积极的体验，他不是看不到自己的苦难哦，而是不被苦难完全的吞噬掉。所以这里是需要认知的，重新的去调整的。这个苦难本身并不是说它就很美好，而是说我有能力在苦难里面去寻找到我新的人生的支点。或者说我们现在用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接纳的一个词，叫做重塑我生活当中的支点。即使我现在的苦难，即使我现在生活不那么如意，对吧？不那么让我觉得特别的顺遂，那我要在我的生活当中找到我的苦难当中找到我的新的一个支点，这就叫做认知的重评。在心理学的精神分析的视角当中，我们说升华是成熟的一个防御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你现实的报复当中会有经历一些挫折，那么我们把心理的能量很多时候我们会做一些转移，比如说有些人会转移到什么美食当中，有些人会

转移到文学当中去，文学当中去找到自洽的一些部分，自己自我疗愈的一些部分。还有有些人呢会选择跟普通人去做一些交往，把这种诗意的能量会转化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乐趣。在社会学家鲍曼的业态现代性当中，他提到了一个说，现代社会啊，成就标准高度的单一，就是世俗的这种权力财富，它是一套硬指标，但是个体可以构建属于自己的内在价值的坐标体系。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苏轼的价值，苏轼的价值它不完全建立在他的仕途晋升的这一套社会主流的评价体系当中。你看苏轼他就建立了另外一套价值啊，他用美食，用交友，用文学，用山水，他多元的价值去抵御单一的社会评价的这种碾压。那么在阿德勒的接纳现实当中，他也不等于说美化苦难。那么苏轼的豁达也不代表他放贬之后啊，对这件事情他觉得不痛苦，而是这种接纳是等于说苦难，也不等于说苦难就是一个好事啊。所以很多的一些鸡汤它容易滑向于说，只要心态好，苦难就不算什么。其实反正作为我个人，包括我们说心理学的一些部分，也不认同这样一点，就是苦难本身它就是有伤害的，对吧？我们只是拥有应对伤害的一种心理能力啊，你不能说这种伤害，这种苦难没有给我们带来伤害，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这个我们的预期性焦虑啊，预期性焦虑。这个预期性焦虑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考试的分数啊，考试的分数跟我们预期的不太一样，对吧？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想法出来啊，比如说，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不好，我就怎么怎么样了，跟我的预期有点对不上啊。那么预期性焦虑是什么呢？它其实也叫前瞻焦虑。就是说这个个体针对还没有发生的一些负面结果的时候，我们提前进行灾难化的预想。那么当你有灾难化的预想的时候，你会消耗大量的心理能量。痛苦呢，不是来自于已经发生的坏事，而是来自于对未来灾难的一些想象。诶，这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讲到的情绪过载，对不对？坏事还没有来，内心已经把所有的负面剧情全部都演化一遍了，对吧？大量的心理资源就被预知和消耗。我们举一个生活当中一个常见的例子，诶，你的同事，你的朋友，或者你的伴侣没有及时的看到你的微信的消息，没有及时的回你，然后你就会有一个灾难化的思维，叫什么？他不理我了，他不爱我了，诶，他之前是不是因为我跟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对我有意见呢、啊？等等等等的，诶，他现在没回我的信息，是不是因为他现在正在遭遇什么样的一些意外啊？等等的，你那些想法就叫做预期性的焦虑，前瞻性的焦虑，灾难化的预想。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认知行为疗法 CBT 啊，很多朋友如果对于说了解这个认知行为疗法 CBT 的朋友，可能就知道一个叫做这件事情失败和我这个人彻底失败，它不是一个概念。CBT 它干预的一个逻辑就在于你要区分一个这件事情失败的是这件事情的本身失败了，跟我这个人失败了是完全是两码事儿，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知是有一些偏差，是有一些歪曲的，就一件事情受挫了以后，你直接就推导出了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这个人太差劲儿了，导致这个事情完蛋了，或者是这件事情哎，不对了，或者说这件事情失败了以后，我整个人生都完蛋了啊。比如说我们考试落榜也一样，考试落榜了，可能是只是针对于这次考试，的确啊，这个考试可能会影响到你后续的一些事情，但是它不等同于说未来全部就无望了。
所以灾难化的思维后面会有一个叫做认知的歪曲，对吧？认知的歪曲。那现在我们的现有的心理学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当中，我们刚刚说的会做一个认知行为的一个疗法，比较有帮助啊。另外我们提到一个情绪的解离和自然的接纳啊，我们用风筝大爷做一个隐喻啊。不是一定要战胜风，风筝必须飞得很高，它才叫成功，而是要允许目标的一个落空，允许计划的一个失败，允许事情搞砸掉了。但是这些事情，即使你的目标落空，计划失败，事情搞砸，它也不影响到你正常的继续生活。我们经常在这个家庭教育的视角当中在说孩子为什么那么脆弱，然后我们就会讲到一个词儿叫心理韧性，对不对？也有一些人把它叫为心理弹性啊。但是呢，我们更愿意去讲的叫做复原力，复原力啊。我们说心理弹性它不是永远它就不受伤的，而是他受挫之后他不会死死的较劲儿，他允许这个事情不如预期。那么复原力，我们换一个词来讲，就是它翻篇能力翻得比较快，它翻篇这个事情能够翻得过去，它能够重新回到正常的不失调的一个心理状态。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啊，为什么那么焦虑，为什么会有很多的那种觉得自己不配得感，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啊，对于可控感会有一种执念啊，会有一种执念。我们在前面的内容当中讲到了一种攻击社会，就是攻击社会下就每个人都要给自己一份 KPI， 对吧？我们很多时候说这个 KPI 谁给你的，又不是你的领导，对吧？什么时候给你的，对吧？然后我们举一个更加这个大家能够意识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很多时候说爸爸妈妈会跟你说你要结婚啊，这样我的人生才完成了我的任务，对吧？然后很多年轻人就会说，哎，那你这个任务是谁给你的啊？你的 KPI 是谁给你的啊？对不对？一样的道理。所以大家默认的就是会这样的一个观点，只要我足够努力，我就能够得到结果，我就应该是能够掌控我的生活。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并不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它并不是能够让你很能够抓住可控感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们说时代的变化，包括我们现在，对吧， AI 啊，各种技能的一些出现，工具的出现，我们很多时候是有一种失控感的，对吧？但是你又被这种大家固有的观念当中认为说我就应该是可控的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去接纳人生当中那些不可控的部分。那么一旦你会觉得说，哎，我的人生好像不太可控的状态下，你又会自然的自动化的一些思维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执念。比如说我就觉得，哎呀，一旦这个不可控的话，我的人生就会失败的啊，我的人生就会面对什么什么样的灾难的啊，我就可能活不下去了，我就过得不好了。我们就自己给自己打了很多的标签，对不对？

0: 有一句话叫人这一辈子渡河，有人游轮，有人木板啊。所以就说认清生活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真相，其实依然是热爱生活的。在存在主义心理学，弗兰克尔他所说的，他说生命的意义不是说你预设的成功、财富和地位，意义不是找到的，而是在有限的处境里面自己构建出来的。无论你的客观处境是怎么样的，你依然可以去感受风，去欣赏两岸的风景。幸福不等于说世俗意义的飞黄腾达啊。另外的话呢，我们说我们要区别一下健康的接纳平庸还有习得性无助，这也是非常关键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健康的接纳平庸是什么呢？就是承认外部的上限，包括降低一些不合理的上行的一些比较啊，对吧？我们说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很多的上行比较推到自己的视野当中，推到自己的认知构建当中，推掉我们现在的处境构建当中，人生意义成功与否的构建当中，我们要去降低这些不合理的上行的比较。我们要承认外部的上限，不把这种世俗的成功当做自己价值评判的唯一的一个标尺，依然愿意努力，只是不把必须成为1%当成自我的绑架，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接纳自己的平庸，不是说你必须就是躺平你就不用努力了啊，这绝对是一种错误的一种认知啊。另外我们再说斯泰利格曼他的一个习得性无助这个观点。那习得性无助他说是你直接放弃了所有的行动，认定我怎么做都是没用的，那我就彻底的躺平了，对生活丧失了一种主动权。所以说接纳平庸，我们不要去认为说就是你可以不努力了，你就认为说我就是习得性无助了。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就是想把这样的一种界限边界给大家区分好。马上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我们用罗曼罗兰的
1: 罗文君临强强合唱，没有复杂的歌词，却满是峡谷陡起，家国大义，江湖奔赴，全部藏在这个旋律当中。它见证了 GVB 最巅峰的武侠时代，也是无数人心中最正统的江湖声音，来自铁血丹心。

从江湖归人间，最戳人心的永远是普通人的起落人生。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陈百强的一首《一生何求》。知道这部剧它是哪一部 TVB 剧的主题曲吗？没错，就是《义不容情》。这部片子我查了一下，大概封神了有30余年，30个年头啊，各位什么概念啊？在这个歌曲当中，迷茫、挣扎、取舍、成长，全部都在歌词当中。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这是 TVB 最擅长的市井叙事，平凡人的不甘与坚守，治愈了一代又一代人。我们来重温这个经典的这首《一生》。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如果说一生何求是迷茫，那笑看风云就是答案。郑少秋的这首笑看风云是 TVB 最经典的人生主题曲，没有之一啊。剧中跌宕起伏，恩怨纠缠，歌曲却通透豁达。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的事呢？谁能计较后果，历尽千帆，看淡得失，从容坦荡。这首歌唱的不只是剧集，更是成年人最好的人生状态。风雨终会过去，岁月终将温柔。一起来听笑看

了《笑谈风云》之外呢，在九十年代 TVB 的豪门商战大戏当中，很多人一定会想到一部剧叫《天地男儿》。我们介绍完这个之后，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推荐的《商战鼻祖创世纪》。这首歌在之前，然后呢，后续才是《创世纪》啊。豪华阵容集结了郑少秋、罗嘉良、张智霖、古天乐、萱萱、陈松伶一众演员。这首歌的主题曲叫《从不放弃》，也是郑少秋献唱的，曲调铿锵，歌词激励，道尽了面对风浪永不低头的男儿气魄。一起来欣赏。

0: 天地男儿的主题曲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一段广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0: 继续在广告之后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播客版之我们今天分享的是那些年 TVB 黄金年代的主题曲，稍后我们就会来分享关于创世纪这首歌的主题曲，你还记得吗？稍后见哦。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喂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哼哼打个饱嗝。上班好好

我们刚刚有在整点报时前说，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去走进 TVB 最恢宏的商战史诗《创世纪》啊，它是 TVB 千禧年巅峰巨作，格局宏大，道尽了商界的浮沉，人性的冷暖。主题曲《天地有情》大气磅礴，铿锵有力，唱出了小人物的逆袭，大时代的浮沉，敢拼敢闯永不认输的时代精神。一代人的奋斗，一代人的坚守，都藏在这首旋律当中。那么在这一时刻，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到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直播客版，我是小雪。我们在这时刻就来听到和重温这个商战经典《天地有情》。

个世纪，那就不得不提罗家良。曾经有人调侃说，罗家良是全香港穿西装最帅的男人啊。那说到罗家良呢，其实他还有一部剧也是非常的有代表性，那就是《流金岁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里面的主题曲有一段是口哨音，这段口哨音非常的特别，就是那个吹着口哨，很多人说听到这一段口哨，你有一种秒回到穿越般的那种感觉，可能回到了曾经的你想要回到的那个年代。

代，无论是谁，可能每个人想要回到的那个年代是不同的，但是这种记忆的穿越是可以一起共情的。而且在《流金岁月》的主题曲当中呢，其实它的旋律也是非常的轻快昂扬啊，积极向上，讲述了年轻人不惧挫折向阳生长逆风翻盘的人生态度。所以 TVB 的黄金时代不仅是有爱恨情仇，更有普通人永不言败的奋斗的微光，岁月流金不负初心。那么在这一时刻我们来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啦，《岁月的童话》。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本可乐。
1: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名字叫《岁月如歌》，是张智霖版本，原唱是陈奕迅啊，是《冲上云霄》的主题曲。听到这个旋律，是不是非常的熟悉？或者说，秒回到你喜欢看《冲上云霄》的那个年纪？

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简单一句歌词治愈了所有迷茫与不舍。 TVB 最温暖的烟火气是关于陪伴、奔赴、成长和别离。岁月无声，时光如歌，所有遇见皆是馈赠。听了这么多的一些现代的都市的港剧之后，我们又再回到这个武侠神曲当中。今天在节目快要接近到后半段的时候，我们来推荐一首压轴的武侠神曲，必须是周华健的《难念的经》。这个我曾经在晚高峰还作为一个段子啊，就是分享过给大家。在97版的《天龙八部》主题曲，堪称港乐最难、最封神、最难忘的存在，节奏利落，气势磅礴，句句道尽众生执念、爱恨贪嗔。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人都逃不过时间的牵绊。这首歌是 TVB 武侠最后的巅峰绝唱，也是一代人无法穿越的经典。一起来回味难念的经。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呀呼，

走过热血，走过遗憾，走过奋斗。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用一首温柔的金曲收尾，来自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是 TVB 最家喻户晓的温柔经典。聚散也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命，温柔婉转岁月静好，道尽人间温情，世事随缘。它是刻在国人记忆里的港乐白月光啊，温柔了整个 TVB 的黄金时代。

完呢 TVB 的半世纪风华，从江湖侠义到人间烟火，从商战浮沉到青春温柔， TVB 虽然更名呢，属于它的黄金时代永远不会落幕。那些经典的剧集，那些封神的金曲，早已融入我们的青春，治愈着我们的人生。前奏一响，你依旧是那一个鲜衣怒马的少年，旋律再起依旧是温柔的。时代会更迭，经典永流传。那再次感谢各位在这时刻来收听到我们本期的一个特别节目啊，也算是我们下班很可乐播客版今天跟大家来奉送的这样关于 TVB 黄金剧集的黄金年代的那些歌曲。也愿我们所有的小伙伴都能够心怀热爱，不负岁月，不负初心。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要告一段落，再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拜拜。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
4: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7: 任务执行，请注意。
4: 在安徽

0: 合肥巨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1: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2: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巨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3: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3: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乡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7: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6: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 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7: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6: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4: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9: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8: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9: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0: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1: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

0: 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4: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5: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4: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10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9: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别点开启里程喽。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 重于便民快八从

0: 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1: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0: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2: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3: 高乘客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0: 清晨6点半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4: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0: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5: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0: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6: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8: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7: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8: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7: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8: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0: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

0: 日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以让美海军不堪重负。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督导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读书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它不会立刻改变你的生活，但会融进你的血液和精神，悄悄重塑你。正如三毛所说的，你读过的书其实早已融进你的骨头里，化成你的气质和谈吐。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观音阁镇的小小播音员郑家航，今年13岁，读6年级，带来的文章是《盛夏的荷塘》。
4: 欢迎家航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那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盛夏的荷塘》。
5: 盛夏的荷塘，春天走过，迎来夏日的蓬勃，十里荷塘是这般缤纷绚丽、灿烂热烈。放眼望去，荷塘的夏天承接着春的生机，又蕴含着秋的成熟，把整个夏日里的荷塘的生命浓浓的层次极尽展现。从亭上望去，十里荷塘展现出勃勃的生机，水面上浮现出一朵朵绿色的阳伞，而这阳伞又托起了一朵朵洁白无瑕的荷花，有的已经花谢了，有的开得正艳，有的只是一个小小的花苞。
4: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家航同学为我们带来的《盛夏的荷塘》，那接下来我们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5: 读完《盛夏的荷塘》，我眼前仿佛出现一片荷塘，荷叶密密麻麻，荷花有的含苞，有的慢慢凋谢。荷塘既有春天的朝气，又藏着秋日的内敛。我发现生命在不同时候都有不一样的美丽。
4: 确实啊，在这篇文章当中，我们看到了盛夏荷塘不一样的千姿百态。一池荷塘藏着夏日独有的风光，既有夏日蓬勃的朝气，又暗含从容内敛。也愿大家于喧嚣日常之中感受荷塘的安然，享受着这份夏日独有的惬意。以上就是家航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盛夏的荷塘》。再次感谢家航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节目，也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和关注。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绝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不褪色，龙溪退役军人任希望的实业拥军路；市集与音乐相融，长宁镇徐田村畅享乡村夜生活；9月20号起施行，装修租房物业费都能提取住房公积金；全民医保155规划发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曾服役于驻香港部队的任希望，退役后深耕博罗实体经济，投资运营安东智慧产业园，5年间引进60多家企业，带动5000多人就业。同时，他还牵头发起成立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在实业发展与爱国拥军两条赛道上同步发光。走进安东智慧产业园，任希望正在走访入驻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生产、用工需求等情况，精准做好企业服务保障。2021年项目启动初期，园区基础设施不完善，品牌影响力不足，招商难，产业链聚集难，园区管理、企业服务、人才吸纳、产业培育，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惠州安东智慧产业园总经理任希望：
4: 我这个军人骨子里就是不怕困难，迎难而上，踏实攻坚的韧劲儿，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帮扶下，我们的团队稳扎稳打，一步步的把园区硬件完善配套，细化运营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深耕产业链招商。
3: 历经5年深耕，安东智慧产业园现已形成产业集聚、配套完善、服务优质的成熟产业载体。目前园区入驻优质企业60多家，稳定解决就业5000多人，主导产业涵盖智能制造、精密五金加工、电子配套、新材料等实体制造业。惠州安东智慧产业园总经理任希望：
4: 我希望通过自建自营的产业园的方式，引进更多的优质实体企业，完善龙溪本地产业链，带动群众就业，就近就业。
3: 做强产业的同时，任希望始终心系国防，情系拥军。2026年7月30号，他牵头成立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让拥军优属工作有了系统化的平台。目前促进会已有企业会员26家，个人会员50名，会员均来自辖区优秀退役军人。
4: 希望呢，能把社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凝聚起来，系统持续地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这也是我牵头成立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的直接初衷。接下来，促进会立足龙溪本地，扎根基层，做好拥军工作，常态化走访关爱退役军人、军属及困难优抚对象，搭建政府、企业、退役军人之间的沟通桥梁。
3: 全媒体记者范胜瑞、张金勇报道。近日，田畔市集晚风音乐会在长宁镇徐田村未来社区举办，活动以七夕佳节为契机，将田园市集与晚风音乐巧妙结合，村民和游客在此听。

0: 听歌逛摊，享受了一场充满烟火气的乡村夜生活。
1: 当晚，
0: 徐田村田间广场灯火温柔，氛围浪漫。这世界那么多人，追光者、成都等一首首大众耳熟能详的歌曲轮番唱响，村民与游客围坐聆听，轻声跟唱。市民杨一婷，
2: 白天可以在这旅游，晚上还可以听听歌，就整个人都比较的放松，整个节目都很好。就在村里，我们就可以说，听一场演唱会，其实对村民来说，我们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活动。
0: 旁边的田畔邻里市集也同样热闹，特色小吃、茶饮、甜品、本土农特产品等乡村好物集中亮相，让乡村夜晚充满生机。村民、游客漫步摊位之间，尽享乡村慢生活的惬意。商户中国力，
3: 感觉今天现场的氛围的话呢，是非常热闹的，人流量很大。它从下午的时候开始，人流量就已经很大了，挺有意义的。你看来参加的都是一些周边的住户呀，或者说是一些游客。
0: 据了解，接下来徐田村未来社区将常态化开展市集、音乐会、邻里联谊等各类惠民文体活动，点亮乡村夜生活，打造有温度、有烟火、有诗意的和美乡村。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军健报道。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此次修订共20条，其中提取情形从6项增至9项，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两种情形。同时，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提取审批时限缩短至3日内，贷款审批时限缩短至10日内，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70%左右。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规划还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生育津贴待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是我步步爱。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0: 下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二十。

0: 一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十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4: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不褪色，龙溪退役军人任希望的实业拥军路，市集与音乐相融，长宁镇徐田村畅享乡村夜生活，9月20号起施行，装修租房物业费都能提取住房公积金，全民医保155规划发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曾服役于驻香港部队的任希望退役后深耕博罗实体经济，投资运营安东智慧产业园，五年间引进60多家企业，带动5000多人就业。同时他还牵头发起成立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在实业发展与爱国拥军两条赛道上同步发光。走进安东智慧产业园，任希望正在走访入驻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生产、用工需求等情况，精准做好企业服务保障。2021年项目启动初期，园区基础设施不完善，品牌影响力不足，招商难，产业链聚集难，园区管理、企业服务、人才吸纳、产业培育，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惠州安东智慧产业园总经理任希望：
1: 我这个军人骨子里就是不怕困难，迎难而上，踏实攻坚的韧劲儿，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帮扶下，我们的团队稳扎稳打，一步步的把园区硬件完善配套，细化运营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深耕产业链招商。
0: 历经5年深耕，安东智慧产业园现已形成产业集聚、配套完善、服务优质的成熟产业载体。目前园区入驻优质企业60多家，稳定解决就业5000多人，主导产业涵盖智能制造、精密五金加工、电子配套、新材料等实体制造业。惠州安东智慧产业园总经理任希望：
1: 我希望通过自建自营的产业园的方式，引进更多的优质实体企业，完善龙溪本地产业链，带动群众就业，就近就业。
0: 做强产业的同时，任希望始终心系国防，情系拥军。2026年7月30号，他牵头成立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让拥军优属工作有了系统化的平台。目前促进会已有企业会员26家，个人会员50名，会员均来自辖区优秀退役军人。
1: 希望呢，能把社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凝聚起来，系统持续地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这也是我牵头成立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的直接初衷。接下来，促进会立足龙溪本地，扎根基层，做好拥军工作，常态化走访关爱退役军人、军属及困难优抚对象，搭建政府、企业、退役军人之间的沟通桥梁。
0: 全媒体记者范胜瑞、张金勇报道。近日，田畔市集晚风音乐会在长宁镇徐田村未来社区举办，活动以七夕佳节为契机，将田园市集与晚风音乐巧妙结合，村民和游客在此听歌逛摊，享受了一场充满烟火气的乡村夜生活。
2: 当晚，
0: 徐田村田间广场灯火温柔，氛围浪漫。这世界那么多人，追光者、成都等一首首大众耳熟能详的歌曲轮番唱响，村民与游客围坐聆听，轻声跟唱。市民杨依婷：
3: 白天可以在这旅游，晚上还可以听听歌，就整个人都比较的放松，整个节目都很好。就在村里，我们就可以说，听一场演唱会，其实对村民来说。

0: 是比较好的一个活动。
1: 旁边的田畔邻里市集也同样热闹，特色小吃、茶饮甜品、本土农特产品等乡村好物集中亮相，让乡村夜晚充满生机。村民游客漫步摊位之间，尽享乡村慢生活的惬意。商户钟国立：
0: 感觉今天现场的氛围的话呢，是非常热闹的，人流量很大。他从下午的时候开始，人流量就已经很大了，挺有意义的。你看来参加的都是一些周边的住户呀，或者说是一些游客。
1: 据了解，接下来徐田村未来社区将常态化开展市集、音乐会、邻里联谊等各类惠民文体活动，点亮乡村夜生活，打造有温度、有烟火、有诗意的和美乡村。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军健报道。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此次修订共20条，其中提取情形从6项增至9项，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两种情形。同时，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提取审批时限缩短至3日内，贷款审批时限缩短至10日内。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 95% 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 80% 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 70% 左右。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 70% 左右提高到 80% 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规划还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生育津贴待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哦，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贝，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4: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5: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6: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金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5: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5: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